0: 周杰伦的这首霍元甲刚刚一放啊，在我们的群里面北冥鱼就开始了，霍霍霍霍霍霍霍
1: 看来大家星期天早上上班这个精神状态都非常不错呀，
0: 特别美丽啊
1: 这是来自啊周杰伦的霍元甲，这首歌也是在2006年这个李连杰同名电影霍元甲的主题曲了。然后当时呢是这个李连杰想邀约一下周杰伦，看能不能帮他电影写个主题曲，因为杰伦一直把李连杰当作偶像，你知道吗？接到这种邀约赶快啊，这个直接就开始动笔开始写起来了。他融合了这个双截棍还有龙泉的创作的思路啊，把这些大鼓啊古筝笛子搭配说唱，用了2天时间就把曲子给写完了。
0: 而且因为是偶像嘛，毕竟是偶像邀约嘛，周杰伦没有收取任何的酬劳在 MV 当中他拿出收藏了2年的三节棍，还设计了融合武术的武善舞，把国风武术的视觉来进行了一个呈现啊。
1: 是当年这首歌发布会的现场啊，周杰伦和李连杰相互还送了乐谱，还送了这个霍家拳的拳谱啊，成为了一段经典的双节同框的名场面。周杰伦李连杰哎，真的是双节同框。
0: 双节，这马上啊，中秋国庆双节也要来了，朋友们。
1: 你这个谐音梗真行。
0: 是你自己说是不是吗？
1: 是、
0: 啊。双节同框，双节也来袭。
1: 没错。
0: 这个、朋友们，双节礼物准备了吗？没准备，来我们这儿行不行？
1: 是。
0: 刚刚有朋友就在说了，这位朋友我觉得挺有意思，雷董说4.5两的蟹中大哥大在哪里购买？
1: 真的是蟹中大哥大，记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啊，是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波的蟹卡的福利机制了。先说说啊，今天的这个蟹卡呢，我们主推的是4.5两的超大规格的这个公蟹加3两的母蟹，一共是4对8只这样的蟹卡。要知道8只啊，这样规格的在超市得卖800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蟹卡啊，只给大家388块钱，
0: 一张蟹卡388，两张蟹卡776，到手的是3张。你听我慢慢给你倒啊，首先这个公蟹4.5两的，母蟹3两的，4对8只，776块钱，到手是2张卡，这没毛病吧大家？
1: 对，
0: 那我们再送你一张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蟹卡，所以一共到手是3张蟹卡。先跟大家说说我们主推的这个4.5两的大闸蟹啊，它比一只可乐罐都要大，它算是蟹王了，真的算是蟹王了，将近半斤一只的公蟹，你想想看，在河蟹里边它的体型有多惊人。
1: 是
0: 可以说在整个蟹塘横着走了，这个数量也是非常的有限，
1: 人家本来就横着走
0: 横上加横然后8只脚张开的话呢，它比你家里的盘子还要再大上一圈，绝对是一个撑场面的硬菜。
1: 没错，哎，所以说今天啊，想要这个直接啊花776就可以直接拿下3张蟹卡，合到是24只螃蟹啊，也就是16只特大号的这个公蟹，加上
0: 还有母蟹，
1: 对，公蟹和母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这2张卡我觉得非常好分配，你知道吧？比如说这个自己吃，我觉得就可以选择把这个8只2.5两全母蟹卡兑换一下，是吧？自己吃，然后这个大个头的4.5两的，哎，就直接作为这个走亲访友的心意啊，送给咱们朋友就行了。而且我们今天已经20号了，离开湖阳澄湖开湖可以兑换我们蟹卡也就7-8天的时间了，
0: 28号开湖
1: 啊，非常快，而且我们兑换也很方便，直接蟹卡上给大家标明了小程序啊，还有电话呀，还有这个扫码呀，方式非常简单，30秒直接就可以预约兑换。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毕竟啊，是我们自有蟹塘卖了7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品质啊，7年我们是不会打任何的折扣的，今年依然是给大家做到了6大售后保障，我们的蟹卡也是3年有效兑换期啊，3年有效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咱们全部都是包赔的，赔什么？赔现金，不玩虚的啊，直接以上这些符合我们的售后条件的全部秒赔付秒到账，直接给大家赔现金。蟹卡今年买了 了，今年能用，明年能用，后年还能用，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最后一波。那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小一点的螃蟹卖到大一点的螃蟹，现在已经是最大的螃蟹了，4.5两，将近半斤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
1: 对，
0: 4对8只，单张蟹卡388，两单我们会再送一张8只的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朋友们，如果您之前一直在观望，都嫌不太过瘾的话，今天过瘾的来了啊！就是平常你不用再等墙了，你的墙来了。
1: 真的是，
0: 就是这个蟹塘当中的，真的确实是王者啊！ 我反正是没有见过4.5两的公蟹，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去阳澄湖的时候，见到的是4两的公蟹，但已经足够大了，朋友们。
1: 没错，而且
0: 赶紧回秒杀。
1: 刚刚说了啊，距离开湖就是7-8天了，开湖以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南拳妈妈组合的
0: 橘子汽水。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 Melody 来自陶喆，这是写给他的女友啊、
1: 哎、
0: 前女友啊，
1: 曾经的女友。
0: 对，
1: 然后我们盘了一下啊、嗯、就是陶喆写给女友的歌还不止这一首。
0: 对、
1: 啊、
0: Melody 这个女孩子叫音乐，也是一位歌手。
1: 是，
0: 她还有一首英文歌叫做 Katrina、
1: 啊、
0: 也是写给这个叫 Katrina 的女孩。
1: 我觉得一碗水端平吧、
0: 嗯、
1: 是不是现在的这个爱人 Penny 也得写一首歌吧、
0: 啊、陪你嘛
1: 啊、
0: 嗯、陪你
1: 真的是
0: 哎，是是、
1: 啊、凑齐了。然后另外我们说到谁啊，哪些歌手还就是当年写下了然后唱了这个关于自己那个时候爱人的歌，还挺多的。
0: 对，
1: 包括像周迅的大齐，
0: 写给他之前那个造型师李大齐，也是前男友啊。
1: 对，
0: 还有王杰写给初恋安妮的那首
1: 安妮，是、啊、就都只会唱，
0: 怎么都不唱了呢，
1: 都只会唱一句。然后包括啊还有一个郑钧的灰姑娘，是吧，
0: 周杰伦的我不配
1: 啊，这都是啊当年因为一段这个懵懂的感情、
0: 嗯、
1: 是吧，来写下的一首歌，然后没想到成为了经典哈。好的，时间到了8:21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啊最近也是上了热搜的事儿。我想问一下小唐啊，关于结婚这件事儿、
0: 哎、
1: 除了宴席这一块的花费、
0: 嗯、
1: 你觉得啊最少一场婚礼能花多少钱？
0: 我愿意零元，可以吗？我都
1: 零元够，
0: 我都不愿意搞仪式。你想想看嘛，平常咱们做活动的时候，经常做活动还得彩排呢。
1: 对呀、啊，
0: 对吧。

0: 你还、啊、你还担心这些地方出纰漏，那些地方出问题，
1: 是，
0: 更何况自己结婚，你肯定是希望完美，怎么样最完美？不办最完美，不办它就零瑕疵、零纰漏。
1: 是，嗯、是在这儿啊，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山西的一场婚礼在网上火了，为什么啊？因为这场婚礼除了这个婚宴这一块的费用只花了29.9元、哦、就办了一场婚礼了，你敢想？
0: 因为他的礼服啊是网上买的，才20几块钱、嗯、
1: 是
0: 婚车用的是自己家的私家车，拍照录像也是朋友帮忙搞定的，没有花钱请专业司仪，全程没有搞任何虚的排场，简简单单但却特别真诚。
1: 是，所以说算了一下，29.9元搞定一场婚礼、哦、然后全程没有任何这个搞的那些虚头瓜脑的那些排场啊，简简单单但是特别真诚。然后这个新郎也特别实在，他说没必要啊，把钱花在这些撑场面的这些面子的虚活上，省下这些钱他打算留着婚后出去旅行用，然后把钱花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这是他们觉得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真实的数据吧。现在全国办一场婚礼平均的花费大概是17.4万元，差不多是普通人8个多月的工资，而且超40%的家庭办婚礼都会超预算，说实在的压力是真的不小、
1: 嗯、
0: 而且各地的开销差距也很大，你像一线城市跟新一线城市吧，婚礼普遍就得20-30万，3-4线城市呢得10几万，县城跟乡镇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呢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1: 是，所以说现在整体的这个花销啊，这两年可能大家也会发现其实比前些年要下降了一些的、
0: 嗯、
1: 基本上下降到10%，下降了10%-15%吧、
0: 嗯、
1: 大操大办呀，还有盲目攀比的风气其实现在也在慢慢变少的。回想10几年前，其实大家办婚礼还是比较讲究这个牌面的，
0: 对，
1: 是吧，选一些好点的酒店呀，然后婚车尽量豪华一些啊，舞台布置的好一点啊，流程多又繁琐，所以整场婚礼看得上去就好像给亲戚朋友们演的戏一样，然后新人忙前忙后一整天，累得精疲力尽，其实也体会不到什么结婚的幸福感了。
0: 是的、
1: 哎、
0: 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从取悦别人变成了取悦自己、
1: 嗯、
0: 极简的婚礼，小型的答谢宴，甚至是旅行结婚完全不办仪式，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大家会主动删掉类似于堵门啊、反复敬酒啊这些多余的套路，只留下宣誓、敬茶这些走心的核心环节。
1: 是是是，所以大家也就不在这个做华丽的背景啊、布景啊，然后买一些昂贵的婚纱了，反而愿意花钱拍一些纪实的婚纱照，然后留一些专属的纪念。所以说平价的礼服还有亲友帮忙，变成了现在婚礼很多人的一个常态了。
0: 对，其实你想想、啊、如果花大价钱买一套礼服，不管是新郎的还是新娘的，这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都穿不了。
1: 是，
0: 穿不了的同时呢它还很占地方，你说扔也不能扔，因为这曾经也是你们一段这个
1: 难忘的回忆，
0: 对，难忘的一个见证，扔还不能扔，放在家里还占地方，还落灰，有的时候如果俩人吵架了上头了，一看那更来气了，我怎么瞎了眼了，跟你在一块儿了。但是其实你想想，所有的这些仪式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这些排场也好，都会过去。
1: 对，
0: 真正在生活当中实际过日子是你们两个的点滴哈，
1: 没错。
0: 所以咱们现在说把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尖上，我觉得根本不在于场面的大小，
1: 嗯，
0: 那而是在于说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把日子来给过好，把钱跟精力留在后面的这个柴米油盐朝夕相伴当中。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婚礼真正的意义哈。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特别难忘的婚礼的回忆啊，不管是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你这位朋友
1: 啊，
0: 我就跟你说这礼拜几每次都是来捣乱，他说主要还头一回没经验，第二回第三回就好了。来你跟我说说
1: 你几回
0: 你积累了几次经验了，
1: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刚刚
0: 七月啊，我们来恭喜祝福一下七月这位朋友，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那必须的朋友，
1: 嗯， Happy birthday to 七月。
0: 是的， Happy birthday to 七月，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啊七月，今天几号？9月20号。哎，处女座的七月。
1: 等一会儿金海心的这首歌送给你，好吧？
0: 好的。
1: 哎、啊，听歌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还有哪些啊发来了互动。
0: 我一直都在，这位朋友说谢卡的图片有吗？大图，我准备送人的，想看看谢卡什么样。这样朋友啊，你发那个秒杀

0: 你看到我拼了一个五张图，就是小唐在阳澄湖专门给大家拍的照片，我手里边拿的就是咱们的谢卡。如果你觉得看上去还是不太清晰的话啊，你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链接，他那个不是给你发了一段长文字吗？文字最后写更多好谢戳链接，你就点击那个有赞商城，可以看到咱们谢卡的一个大图的展示。
1: 是，
0: 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咱们这个谢卡送人排排场场没毛病。
1: 对，
0: 咱们是大红色的包装，上面烫金的一个谢字，把里边抽开了之后呢，是那种深红色的谢卡，而且还特别贴心，里边有写上螃蟹的最佳赏味期，就方便大家来去进行一个兑换。所以我一直都在，这位朋友如果是打算送人的话，那确实它是很合适的，你放心送啊，没有任何的毛病。那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秒杀，那跟大家来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确实如果平常对品质特别讲究的朋友，你一定得入手了，
1: 是，
0: 这是一个蟹王。
1: 没错，今天的规格先跟大家说一下啊，4.5两的超大规格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一共是4对8只啊。我们今天这个蟹卡是388这个规格，而且今天依然是买二送一，买两张我们这个388规格的，送你一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那今天也是最后一波我们蟹卡的福利机制了。刚刚小唐也说了，我们蟹卡今年其实升级了，这个烫金的，然后红色、大红色的，特别喜庆啊，送人我觉得有理有面。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装蟹的这个礼盒，哎，也是很好看的，
0: 也是大红色的，
1: 不像有一些可能平台，你买到蟹以后，邮寄到手了以后是那种，就是运输箱啊，一个真空箱或者保鲜箱，但是我们其实是红色，也是大红色包装的这种礼盒包装。
0: 朋友们看一下我拍的照片的最后一张，
1: 哎，有的有的，
0: 哎，我手里面右手拿的是蟹卡，左手拿的就是我们的发货的箱子啊。
1: 对，
0: 就是不管是你送蟹卡给朋友，还是你自己吃兑换，你收到的都是这种大红的箱子跟包装，都特别喜庆。
1: 哎，所以说大家现在啊，回复秒杀，除了可以看到小唐的这个照片之外啊，就是拿着咱们的螃蟹啊，或者是蟹卡呀，还有我们这个礼盒都有啊，拼成一张图，也可以直接戳我们的链接进行下单。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还有7-8天阳澄湖就开湖了，就可以直接来兑换了。当然还有7-8天，这个价格也不是这个价格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开湖以后，这个螃蟹的价格就嗖嗖嗖往上升了，
0: 确实是水涨船高啊。
1: 是，
0: 所以现在要趁开湖之前，大家锁定的是我们这个早鸟价。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776块钱到手3张蟹卡，前2张是公蟹4.5两、母蟹3两的4对8只超大规格的蟹王，然后第三张呢，我们送给您的是2.5两的全母蟹，送的是8只。来，朋友们看着我的照片，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右上方的那一张，我拿着红牛罐比的那一张，它是3两的母蟹。
1: 嗯，
0: 3两的母蟹比一个红牛罐都要大，然后呢4两在我的前方其实摆了有4两的公蟹，它是比一只易拉罐的瓶子330毫升的可乐瓶都要大的。那4.5两是我们今天主推的公蟹，你就想想它得有多大吧，它就将近半斤一只的公蟹，确实是阳澄湖当中非常少见的蟹王了。我们把它作为咱们主推的最后一波产品给到各位，就基本上是顶级的享受了。
1: 对，嗯，没错，所以抓紧时间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已经热卖7年，跟大家说啊，6大售后保障，而且是3年的蟹卡有效期，放心兑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小唐说的啊，他去我们的这个阳澄湖自有蟹塘给大家实地拍的照片呀，还有这个链接呀，大家都可以戳一戳了。说照片，昨天我在值班的时候，有人就是看到你照片还说跪求小唐蓝色这个裙子链接。
0: 不是，怎么个情况啊，是那要不然我以后也别带大闸蟹了，我给大家带带我的衣服，枕头你们要链接，酸奶你们要链接，衣服现在也要链接，我假发片你要不要链接？哦，我最近真的买了一个很好的假发片，朋友们
1: 收。回到音乐当中好吧，8:31了，快快快，这首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金海心啊，也是在千禧年前后的一首歌了，这是他2003年金海心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0: 对岸。听歌的时候别忘发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最后一波谢卡了，朋友们啊，买2赠1，赶紧给他拿下拿下再拿下。
1: OK， 来听歌吧。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阴天，一起来听阴天。
1: 是的，这也是当年李宗盛特别写给莫文蔚的一首歌啊。李宗盛在他个人的专场演唱会当中也会时不时翻唱这首歌。
0: 对，
1: 哎，说到这儿，昨天啊，李宗盛在海口举办了他的这个有歌之年今年的巡演的海口站，我有朋友去了，我还专门问了问，哎，你有没有带汾酒的盒子呀？他说，哎呀，忘带了。为什么这个梗啊？因为他的歌词不是有一句吗？只听说过喝酒的分，没有听过汾酒的喝，然后大家就。

0: 这个出行的行程规划好了没有？不管是长途自驾或者是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自己的爱车加一瓶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
1: 现在买节前稳稳当当的收到货，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要是再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也上了高速了，想用都来不及了。
0: 对的，
1: 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体验差，关键还有安全隐患。
0: 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啊，出发前轻轻积碳养护一下爱车，现在可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那我们万能通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啊，中秋国庆假期就要来了，不少朋友如果不打算出远门的话，宅在家好好放松，刷剧刷视频就成了一个标配了啊。那最近我们看到啊，红果短剧这款 APP 的日活用户呢，已经超过了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 TV 这四大传统的长视频平台的日活总和。也就是说，现在短剧的热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
0: 对，
1: 人均每天观看的时长能够达到2个多小时。你想在有一些这个 A 短剧的平台不用充会员，节奏剧情很快，反转又很密集，上一分钟还你能我能呢，下一分钟俩人就开始撕了。有很多网友说这是他们的假期电子榨菜。
0: 对对对，前段时间还看到著名导演贾樟柯还发了一个微博说，最近我在看红果。
1: 确实是他，哎呀，我也发现
0: 的确解压是吧，
1: 对，
0: 也容易上头，就不知不觉就是容易抱着手机看好几个小时。但是在这儿啊，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在双节期间大家居家追剧的一些健康的温馨提示，是吧，短剧虽好也不要这个一直抱着看。
1: 对，首先右眼方面啊，千万别关灯躺着刷手机，黑暗环境当中屏幕亮光会强烈的刺激眼睛，很容易诱发干眼症、眼酸、眼涩、眼胀。追剧的时候呢，房间要开一个背景灯，手机亮度跟环境光尽量匹配。各位也要记住一个20/20/20原则啊，就是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看6米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让眼球肌肉得到一个放松。
0: 是的，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窝在沙发或者是床上一动不动。很多人追剧一坐就是半天，然后脖子啊、腰啊、肩膀啊保持一个姿势，假期结束以后发现直接腰疼、背疼、脖子疼。建议大家啊，每40到50分钟一定要起身走一走，伸伸懒腰，然后活动一下这个肩颈，喝点水，不要一直瘫着。其实所以说以上两个这个温馨提示，我发现就是大家还挺忙的，就是20/20/20嘛，每看屏幕20分钟要抬头远望一下，
1: 对，
0: 然后40分钟要起来走一走，在家也挺忙活的，是吧？
1: 看剧节奏都被打乱了啊。第三点就是不要边吃饭边追剧，
0: 对，
1: 因为咱们在追剧的时候，注意力其实是放在剧情上的，肠胃的消化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还容易吃多，增添负担啊。
0: 是，
1: 所以你想看吃饭能有多慢啊？20分钟半个小时也就得了，你全。要让眼睛休息一下了
0: 啊！
1: 最后一点，别以为放假了你就可以熬夜追剧了，
0: 是，
1: 尤其是短剧，它一环扣一环的，越看越兴奋，
0: 对，
1: 熬到后半夜那就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假期的时候，我们尽量也保持正常的作息，千万不要昼夜颠倒。
0: 没错，所以短剧啊，给我们带来了轻松的娱乐，但是娱乐也要有节制啊。这个假期间放松呢，让我们的身体好好休整一下，可别为了这个追剧啊，把我们的身体搞得疲惫不堪啊。好了，那时间到了8:46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家装的福利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啊，我们的记者跟你来这个分享一些家装避坑指南呀，然后呢还能怎么样，还能有一些我们的线下活动让大家来参与啊。 OK， 那记得只要是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了啊。OK， 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今天啊在深圳啊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早安881的丹丹。哎，这首歌特别送给你，来自张雨生，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不准，再好。

0: 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猪脑，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忘了你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他们怀疑你我的缘分，虽然有时缘分不成。

0: 这首歌来自新裤子跟盖一起带来的歌叫做有空一起吃饭啊。今天除了过生日的七月之外，我看到标签谢先生也说今天是生日，但一早经历很特别，早上被两辆车给围住了。
1: 什么情况？
0: 还联系不上啊，四面八方围的全都是车。怎么说呢，生日快乐吧，这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日了。
1: 让不想让你上班，想让你在家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日，
0: 关键耽误他送娃了。
1: 嗨。OK， 时间到了8:55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金秋家装节，这次促销活动更多，优惠的活动力度更大啊！现在参与还送给你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也都有特价。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祝大家工作日快乐，也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1: 最后来听 SpaceX，
0: 我想你的时候。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河南全省道路客运车票已全面开售。河南漯河发布公积金重要调整，自今天起推行物业费提取，缴存人每年可提取一次账户余额缴纳自住或租赁住房物业费，单人每年最高2000元。国内新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日前，陕西发现战国晚期的秦王级别墓葬，墓主或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体育方面，2026年金球奖进入白热化冲刺阶段，哈里凯恩以58%的获奖概率断层领跑，亚马尔和姆巴佩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最后了解娱乐方面，花儿与少年2026持续播出，吴君如、樱桃、林依晨、邓为等人组成旅行团，跨多国游学，陌生伙伴结伴远行，看点满满。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来到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时间来到了9:01，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今天本来是周末啊，但是呢他今天还是个工作日，哎，所以此刻呢大家什么样的心情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休息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告诉李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有点下雨，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有下雨吗？其实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都要下雨了，今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阳平顶山一带有中雨，郑州、许昌、漯河部分地区

雨量也比较明显，开封、商丘、周口、信阳以及安阳、鹤壁、新乡等地是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的，那气温也略有下降啊，和前几天相比的话，凉意是比较明显的。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下降，郑州23度，洛阳、平顶山、南阳22度，三门峡20度，所以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25度左右的，气温不算很低，但是没有阳光加上雨水的话，体感会偏凉一点，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顺便带上一件外套。今天周末我们一起荧屏留声岁月回响啊，为各位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来自内地经典的电视剧 OST 的时光之旅。上周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经典的咱们中国台湾的偶像剧的 OST 啊，那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咱们内地的经典电视剧 OST， 大家想到的会是哪部电视剧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告诉我。其实说到看电视剧啊，看一部剧往往呢就会看到或听到一首很好听的你喜欢的歌曲，而且一部好剧往往也会成就一首传世的金曲。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剧中的故事、人物还有那些时代的记忆有没有瞬间涌上心头呢？所以今天啊，让我们在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原声当中，在歌声里去重温一下那些你曾经的荧屏记忆。来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时间是1991年的歌曲啊，也是咱们90年代国民的甜歌天后杨钰莹带来的这首歌。当然，这首歌曲它跳出了那种甜歌的框架，去唱出了一种极强的叙事感的风格。那这首歌曲叫做《我不想说》，那你知道这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把你知道的电视剧的名字打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啊。就是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钰莹的《我不想说》，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

杨莹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不想说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是外来妹，你答对了吗？来，谢谢我们今天第一波就开始积极互动的朋友啊。 Mr. 张说了，他说这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记得是陈小艺主演的啊。加菲猫也说了，这是我不想说外来妹，没错，你答对了啊。还有波音斌，他说这是打工妹的主题曲，还问我对不对，我是瞎蒙的。你别说，还真有点哀啊，是半对。不过人家后来纠正了，说这是外来妹的主题曲。对，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啊，外来妹这部电视剧也是国内首部聚焦到务工群体的现实题材剧啊。其实当年的电视剧不是很多，所以啊，可以说这部剧是万人空巷，有很多人下班之后赶回家去看的一部电视剧啊，记录了一代人外出打拼的心声。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标志性的时代金曲。你看我们听到杨钰莹的很多歌曲都是那种甜歌嘛，茶山妹子啊，还有什么我轻轻的告诉你啊，但是这首歌曲就跳出了她一贯的甜歌的套路，也是唱出了打工人藏在心底的那份委屈乡愁和默默的坚守。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为各位准备的全部都是内地经典电视剧的 OST。 如果你知道哪一首，或者说你觉得哪部电视剧的歌曲最为经典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刚刚的这首杨钰莹的《我不想说》，是不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可以将你带回到那个温柔质朴的年代呢？就像是秋天的美好啊，从来都不用刻意言说，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一口阳澄湖大闸蟹的香甜，就不用过多的修饰，尝过就会让你念念不忘了。微信平台上23啊，这位姐妹她问到，她说这个买两张送一张，今天送的是多大的蟹？那买两张蟹卡，我们今天是的，给大家送的是一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这个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您只需要买两张就可以了啊，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直接给您赠送。今天距离中秋还有4天，那咱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也即将开湖了。没品尝过秋天这道鲜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啊，吃过以后让你每年都会惦记这一口的。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最后一波蟹卡福利机制，那就是比成年人的手掌都要大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规格更大，吃起来更满足更过瘾，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先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那么4.5两也有朋友问到底有多大呢？它呢是比可乐罐还要大一些啊，市场上其实说实话这个这么大规格的真的是不多见的，那如果有的话价格也是非常的高，对吧？这个规格的蟹可以说非常肥美啊，每一只蟹收到膏满黄肥，肉质饱满紧实，味道特别鲜美，蒸熟了端上桌啊，想想中秋假期十一假期的时候啊，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一盘大闸蟹，香气直接拉满，氛围感直接拉满。还在犹豫下单的朋友，今天一定要买特大规格4.5两的大闸蟹啊，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波蟹卡了。

啊，不仅价格直接打下来，而且大闸蟹的品质是绝对给大家保证正宗的。那前几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主持人也是亲自去到了阳澄湖，去考察了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的情况啊。回来给我们说啊，那真的是膏黄满溢，整个一个鲜甜桑北。四点五两的大闸蟹不常见啊，就算买到也要100多一只的，买8只要800多。最后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来 UP 商城，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直发价只要388块钱，300多块钱啊！下单2张，建议大家直接下单2张388元的特大蟹卡，只需要700多块钱，您拿到的是3张，2张388的特大蟹卡，再给您送1张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那2张可以送朋友啊，那个全母蟹的自留吃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把时间带到1994年，当时90年代的一部爆款的都市情感短剧的主题曲，不仅那部剧火，那个片尾曲也是火到不行啊。那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王志文和江山共同带来的，叫《糊涂的爱》。歌词我觉得一说这个歌名大家就能想起来，爱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这就是糊涂的爱。那么你知道啊，这首歌曲是当年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志文和江山，糊涂的爱，知道是哪部剧的朋友啊，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拒绝 emo，
1: 直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19，各位周日的早上好。哎，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们啊，朋友们的留言。刚才的一首王志文和江山糊涂的爱是出自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大家都答对了，电视剧《过把瘾》里面的歌。相似说，记忆中的旋律真的是一首经典老歌啊。还有朋友说一颗小白羊啊，他说爸爸妈妈每次去到 KTV 时都要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糊涂的爱》的主题曲。生哥说经典再现，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啊。还有寒江独钓，他说歌真的是老了，然后感觉自己也老了，苍老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初心，岁月如歌。还有唐昊天这位朋友说，满满的回忆真的是我当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啊。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当年你可能有看过的经典内地电视剧的主题曲，知道哪首啊，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江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你有感受到那种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情吗？其实人间的美好啊，往往就藏在我们秋天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藏在秋天那一口鲜掉眉毛的美味当中。谢谢朋友们啊，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回复秒杀来支持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没错，那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哈、即将售罄，因为中秋将近啊， UP 商城的蟹卡福利最近卖得特别的火爆，那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年就那么一季，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供4.5两母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要抓住最后一波的福利，今天到手只要300多块钱，2张700多块钱，一次性入手2张蟹卡，给大家再加赠一张价值198元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因为有的朋友喜欢吃公蟹啊，但是我了解到好像更多的朋友喜欢吃母蟹，那么这个8只全母蟹的蟹卡你自留吃可不可以？其他的2张超大规格的大闸蟹送朋友是不是更有面？而且我们音乐广播的这个蟹啊，给大家做到十足的保障，死蟹残蟹全部包赔，而且是秒赔，品质请大家放心，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中秋送礼都体面啊。想要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位实力超强的殿堂级的内地歌手啊，嗓音大气沉稳，又兼具着柔情和厚重啊，而且他也是90和00年代影视剧主题曲的常客。

我们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是毛阿敏带来的这首《相思》。来听听这首歌啊，你知道是哪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吗？很多朋友说烂片出神曲，说这首歌和这部剧也绝对是这句话的一个代表了。所以毛阿敏这首《相思》，你知道是哪部剧的主题曲？欢迎呢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来自妈咪的这首歌叫做《相思》，到底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就是《西游记后传》。我刚才说了一句烂片出神曲，然后很多朋友都不乐意了，说这部片不烂啊，这叫烂片吗？ 好，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第一部答对的是《沙漠中的百合》，还有拉拉托。日进斗金也说了，说《西游记后传》以前觉得烂，现在呢有讲解，觉得就是神剧了。F 说这首歌是《渴望》的主题曲，好像差的有点远，但是反正都是王阿敏唱的，确实是啊。 Shelly，他说以前的电视剧还是挺牛的，请到马敏这种当时的顶流大咖来演唱。还有这个叫做龙湖观澜的朋友，他说我现在听见这首歌就想笑，他说有人懂吗？本来是悲伤情歌，但是现在变成了搞笑的情歌了。HL 说《西游记后传》这是我追过的第一部剧，觉得剧情挺新颖的，特效在那个时候讲 其实也是很赞的，虽然当时不被大多数人来认同啊。太妙了，说当你明白了“醉肯忘，却古人诗”这句，你就真正听懂了这首歌了。哎，朋友们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啊。 确实，《西游记后传》啊，虽然当年拍摄风格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呢，这首歌曲的片尾曲，对这部剧的片尾曲，是可以说火到现在，尤其是其中的那句“最肯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以故事相思”，常年都是。

来反复翻唱的一首歌，也堪称是宝藏影视金曲了。时间来到了9:27，大家正在锁定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首毛阿敏的相思，婉转的旋律道尽了人间牵挂和奔赴。那在中秋假期十一假期的时候，我们即将奔赴远方，奔赴团圆，出行路上啊，爱车的状态可千万不能忽视。所以啊，假期要来了，如果你有出行的打算，有这个返程的打算，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跑高速的车友啊，出发前建议给你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产品啊。现在买节前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啊。再犹豫两三天的话，快递可能还在路上，人已经上高速了，想用都来不及了，对吧？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感差，关键啊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想要出行前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必须抓紧安排起来了。有经验的车友都会趁这个时候下单回购，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啊，朋友们。给大家来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元，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去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一套三瓶啊，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晃青春。还有呢，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也是三瓶，三步养护到位。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用完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那么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如果要年检的朋友绝对保证年检一把过。所以建议大家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来，微信上还有朋友们留言啊，随风说好像是西游记后传，孙悟空是曹荣演的，唐僧是黄海冰，好像是的。天呀，这演员都能记住啊。Mr. 张说，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当时电视剧没怎么看，剧情感觉有些浮夸，歌曲啊倒是一直听到现在，真的很好听，非常的经典。还有 Chad 这位朋友说，盲猜今天会不会有向天再借500年啊，回来咱再做一期，一期怎么能做完。说剧情还是很完美的，就是那个鬼畜据说是因为时长不够不能上映才改的。哎，对，我也当时听说了是有这么一说，但不管怎样，这首歌我们大家还是普遍认同非常好听的，是不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万能通，你看到中秋假期一路平安奔赴团圆，但是呢我们到了团圆地，中秋餐桌上少不了秋日的那口鲜。UP商城我们今天的蟹卡福利你预定了吗？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最后一波，仅需388元，建议大家入手2张蟹卡，只需要700多块钱啊，你拿到的是2张超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然后要送就送的有面子，要吃就吃的过瘾。2张700多，再给你加赠一张啊，再加赠的是全母蟹的蟹卡8只，死蟹残蟹全部包赔，自吃送礼都体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把时间带到2003年。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沙宝亮，那当时呢他也是咱们内地实力派的歌手，更重要的是沙宝亮当年凭借这首《暗香》一炮走红，他的声音当中自带那种故事感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国产影视剧 OST 里程碑之作，传唱了这么多年，可以说依然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即将听到的沙宝亮的这首《暗香》，你知道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吗？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发送过来。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刚才沙宝亮的那首《暗桑》，你记得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正确答案是《金粉世家》。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飞鸟和鱼，他说《金粉世家》真的是民国剧的天花板了，没有之一啊。蜻蜓子佩说《暗香》和《金粉世家》真的是分不开了，音乐一响起，眼前就会浮现出陈坤那张贵气而忧郁的脸。田埂五月风说，歌曲里的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啊，真的是只有沙宝亮能唱出来啊。轻快笑着行说，哎，这首《暗香》《金粉世家》的主题曲，听到歌脑海里就会出现剧情了。 Mr. 张说，哎，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陈坤董洁主演的，剧中名字叫金燕西和冷清秋，当时还有刘亦菲，名字叫做白秀珠。这大家记性都有点好啊，就是谁演的，演的什么角色，什么剧情，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都还记得，要不怎么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呢？是不是？还有随风和加菲猫也都答对了，谢谢朋友们的热情积极互动和留言。刚才听到了一首《暗香》，是不是感觉到旋律里藏着那种家的温暖和期许呢？我们奔波忙碌啊，说到底都是为了打造一个安心舒适的家，不是吗？那如果最近有想装修新家的朋友，不要忘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家装节的活动。我们也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还预存了100%保金，发生纠纷先行赔付，签闭口合同，价格清清楚楚啊，告别隐形消费。如果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你周围有朋友啊、家人啊，或者说是即将有需要装修的朋友，您都可以发送一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号来报名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会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装修更安心。当然把家安排妥当，中秋团圆的美味也不能错过呀，安排上吧。我们 UP 商城的大闸蟹啊，今天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最后一天了，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现在仅需要388元，建议大家一次性入手2张蟹卡，直接给大家加赠一张啊8只全母蟹的蟹卡。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可下单。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呢，优惠福利啊，其实也就这么2天了，因为马上开湖了，开湖之后呢，有的时候就卖完了就没有了，因为它就这一季嘛。所以中秋假期吃或者送朋友，给员工发福利呀，然后这个出门去逛个亲戚啊什么的，这个都非常的合适啊。而且呢，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我们的主持人呢也帮大家去到现场给大家溯源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啊？看到直播的话，你就看哇，我们的白母养殖基地，我们的这个大闸蟹什么样子，真的是公蟹母蟹都好吃，它公蟹全是肉，母蟹全是黄，而且特别新鲜啊。9月28号即将开湖，那现在呢买蟹卡，我们郑州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收到了，不耽误大家去送人。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 这首歌把时间带到了2012年，那这首歌也是汪峰来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歌曲聚焦到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当时呢也是写了北漂群体的那种挣扎、梦想、孤独。它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呢？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剧啊，当年也是特别火的一部剧。那个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去奔赴大城市，去到北京，怀揣梦想，有憧憬，也有迷茫的一首歌，唱出了漂泊者心底的呐喊。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北京，北京》。那么你知道这首歌曲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是2012年的一部电视剧啊，可能。

来自汪峰的这首歌叫《北京北京》，那这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也是当年特别火的一部剧啊，叫《北京爱情故事》。你答对了吗？哎，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是这位叫做马的朋友，然后他说《北京爱情故事》当年可火了。还有拉拉托也答对了，说是《北京爱情故事》。随风也说一点都不难，这不是《北京爱情故事》吗？更多朋友也回答对了啊！谢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和互动。极乐光芒说，只有北漂过的人才能听出共鸣啊，当年在北京就是感到了被热情还有冷漠所包围，也有着那份孤单无力却又充满着希冀的感觉，至今都是萦绕心头，所以对这首歌印象特别的深刻。LC 说，汪峰就算是只有这首歌，当年也是殿堂级的一个存在了。想说我很喜欢汪峰的歌，中国摇滚四巨头汪峰、崔健、许巍、黄家驹，大家认可吗？这四个人，四大摇滚巨头啊。杜己说，哎，听这首歌总是能引起共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为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经典的内地的电视剧的 OST 的主题曲啊，就像刚才这首汪峰的《北京北京》，听完了之后也是让大家特别有共鸣的歌曲啊，摇滚抒情沧桑厚重又充满着现实的那种力量感。

然有很多朋友问啊，还说有没有更大规格的大闸蟹？你别说，也有，也有。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波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价格合适，然后这个规格也非常合适，它已经比那个饮料瓶的那个可乐罐子还要大一点了。所以您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是4.5两，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388块钱。那么两张卡是700出头一点啊。然后这不仅是两张蟹卡，再给你赠送一张全母蟹的8张的蟹卡，所以这个价格是超级优惠、超级划算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去看我们今天最后一波的大闸蟹。对，您拿到的现在是蟹卡啊，现在下单今天就可以收到货了。9月28号正式开湖，所以中秋假期还有11假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吃上一盘热气腾腾的大闸蟹。回复秒杀去看一看。继续把时间带到了2015年，我们即将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年轮》。前段时间的时候，张碧晨和汪苏泷还因为这首歌有一段争执嘛，对，我们就是额外说一下八卦。但是这首歌不管是张碧晨唱的还是汪苏泷唱的，其实都还蛮好听的啊。这是一首古风流行的歌曲，婉转忧伤，旋律的记忆点非常的强。那你知道这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吗？知道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当年现象级的一部仙侠剧的主题曲啊，歌曲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来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张碧晨的《年轮》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啊是《花千骨》。你看随风就说 BGM 一出来就感觉仙气飘飘的感觉呢。还有锦城说《年轮》的旋律优美流畅，曲调温柔动人，充满了感伤和哀婉的气息，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带大家聆听了咱们内地的很多经典的电视剧的 OST 的主题曲啊，即将分享到给各位的是最后一首歌啊，也是来自当年大火的《延禧攻略》的主题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每次下雪的时候，大家都会点这首歌，来自路虎《雪落下的声音》。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了，我是李江。一首首的影视金曲啊，顺着时光铺展开数十年国产电视剧的黄金岁月。也希望我们下一期的时候和大家更多的去分享大家熟悉的那些剧和那些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首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出炉，河南14所学校榜上有名。日前，河南郑州多家影院推出了午休服务，头等舱沙发、恒温空调，有的免费，有的9.9元起。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新规征求意见正在进行当中，其中包括不得提供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报名工作正式启动，报名时间为9月18号到9月30号。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天正式开赛，中国乒乓球队派出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率先开启男女团体项目比拼。娱乐方面，2026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会今晚将在澳门银河综艺馆开唱，周深担任宣传大使，也是他连续第四年登上舞台，周笔畅、谭维维、刘宇宁、胡夏、萧敬腾等实力唱将，还有黄轩、任嘉伦、李一桐等影视演员齐聚澳门。晚会主打全开麦现场演绎，中秋前夕共赏湾区明月，期待值拉满。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提到他呢，可能很多好朋友第一印象就是唱嘻哈啊，饶舌很酷的一位歌手哈。但是这首歌呢，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潘帅。这首歌收录在他0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填词老师是方文山，那这首歌也是潘玮柏自己尝试作曲完成的一首作品。方文山再加上潘玮柏这个组合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不是？方文山我们太熟悉了，写了很多中国风的词，这一次呢，跟潘帅写的这首《亲爱的》走了一条特别清新的路子哈，整首歌的旋律呢是节奏民谣，里面又融合了古典钢琴的音色，再搭配上潘玮柏标志性的松弛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是一阵微风哈，吹到身上很舒服的感觉。而且这首歌呢也有一个很温暖的身份，它是世界展望会与世界儿童做朋友活动的主题曲，所以那歌词就很契合了，出现了这么多童年的画面，比如说旋转木马、风铃、蒲公英、棉花糖一样的白云等等哈，就方文山写词真的很会用这些意象，然后呢给我们勾勒出一份特别纯真又特别美好的画面，是不是？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出门好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带伞哈，因为河南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像三门峡、洛阳、南阳、平顶山这一带呢，今天白天是中雨，雨量不小。那郑州、许昌、漯河降雨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开封、商丘。

周口信阳以及安阳鹤壁新乡，主要都是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而且呢这场雨从白天会一直下到今天的晚上，当然它不是那种就是一直下，可能会下一会儿停一会儿哈，所以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可能路上会出现一些积水，能见度也会稍微变差一点哈，咱车速保持慢一点，拉开行车距离啊，别着急。那明天呢，这个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受到降雨的影响还会往下掉，像郑州是23度，洛阳、平顶山、南阳是在22度左右，三门峡只有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也是在25度上下，这个温度不算低哈，但是因为没有太阳，再加上淅淅沥沥的小雨，所以体感是稍微有点凉的。那未来几天呢，最低的温度变化不大，早晚都在20度上下，白天气温一降，反倒是早晚温差要缩小了一些。那咱还是加一件薄外套出门是比较合适的。从下周二开始呢，咱降水就逐渐减弱，气温逐渐回升，像郑州、开封、新乡最高气温呢会再次接近30度，这一次转凉的时间不长，也提醒好朋友们，今明两天咱出门带好雨具就可以了。哎，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啊，如果不上班就好了哈，可以窝在家里泡个茶，喝个喝个咖啡也行，看看书，追追剧，也是一种难得的放松的心情，是不是？但是哈，今天是个工作日，也提醒好朋友们，郑州市三环以内车辆也是限行的，限行尾号2和7。您说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可能再下几场雨哈，这个真正的冷天也就会重现在我们的这个身边。一到秋天，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咱秋天这个喜欢吃螃蟹，那阳澄湖开湖也进入了倒计时，就在下周哈，下周左右咱一年大闸蟹正式开始捕捞上市。很多好朋友喜欢吃头闸蟹，就是因为肥美鲜。那很多好朋友说这个蟹卡还没有买，那咱得抓紧时间。今年呢这个天气很好，而且螃蟹的生长的周期也够，所以呢阳澄湖的大闸蟹长势是格外的好的，高满黄肥，掰开这个蟹腿哈，全是肉哈。喜欢吃螃蟹的今年千万别错过。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这个大闸蟹的规格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这个4.5两呢比一听可乐罐还要大，市面上这个规格一只就得100多，8只算下来就得8-900块钱。但是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一张蟹卡只要388，还是阳澄湖自有基地直发，而且今天下单2张蟹卡再给您送上一张全母蟹，198元的全母蟹蟹卡一张，等于是776，咱拿走了3张螃蟹卡，24只螃蟹，2张螃蟹卡送人，1张咱这个自己家人吃，是不是？3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距离中秋节就剩几天了，如果咱还没有走亲访友，想给自己的领导、客户、父母送点这个节礼，我觉得一张螃蟹卡递出去，既体面又大气，还上档次啊！咱的蟹卡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的，您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大规格的螃蟹卡是1788型的，等于是咱花了200-300块钱到手一张蟹卡，但是咱送出去的牌面是1788，非常之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啊。哎呀，想想看，等到开湖之后，咱把螃蟹往锅上这么一蒸，这个盖儿一掀开，热气腾腾，红彤彤的蟹壳发着亮光啊，您给它翻过来掰开这个蟹盖啊，金黄色的蟹膏就直接涌出来，满满的，实实在在的，一点缝隙都没有。蟹腿一掰，这个雪白的肉就弹出来了，咱蘸点这个蟹醋啊，往嘴里一放，真的是鲜掉眉毛，一点都不夸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这一季的螃蟹卡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周也是我们螃蟹卡最后一周销售了，如果您想吃螃蟹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孟慧媛，我们这一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尚雯婕《亲密爱人》。在1991年的时候，最早这首歌是梅艳芳演唱的，词曲都是出自小虫之手哈。据说呢，小虫呢当时是透过梅艳芳美艳的外表，哎，发觉了她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柔多情的，渴望被爱也渴望付出爱的一个女性的这个内心状态哈。所以呢，也写了这首歌送给梅艳芳。这首歌也成为了她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座里程碑，是不是？后来呢，尚雯婕也翻唱了这首歌。大家呢对尚雯婕的印象还是电子先锋实验，毕竟她是在2006年的时候参加的超级女声哈，当时还获得了很靠前的名次，是不是？是冠军，对不对？后来呢也是电子风格嘛，电子唱作的路线一直延续下来，风格还是比较大胆的。但是你听她唱的这首就是《亲密爱人》，会发现好像和我们之前了解的尚雯婕不太一样。就这首歌，她没有用那种电子音色去重新的解构，重新去翻唱这首歌，没有用特别花哨的一些改编，很安静、很温柔的唱给你听。哎，那种语气呢，很像是深夜一个人靠在窗边，轻轻哎诉说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打动人，就讲的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一种细水长流的陪伴。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啊，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就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最亲密的关系往往不是最激烈的，而是最日常的、最安静的，是不是呢？北京时间10: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旅游平台上架了一款太空旅行产品，说是6天的行程，每人是510万元起啊。这个510不是重点，万元是重点。就游客呢可以搭乘维珍银河的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啊。这个消息一出呢，评论区就是很多人就说，哎，这个可以有哈，我们也可以蹲一波廉价飞船，这个联航飞船。说实话，510万真不是联航了啊。所以这个亚轨道飞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约飞行到100公里的高空，也就是国际公认的太空边界卡门线附近，它和咱之前看到的这个空间站绕着地球转的轨道飞行不太一样。亚轨道飞行呢，它的轨迹更像是一道抛物线啊，飞上去然后再落下来，整个过程大概是90分钟。那在太空上究竟能看到什么呢？专家老师就说了哈，随着这个高度不断的升高，你可以看到天空从浅蓝色变成了深蓝色，然后再完全的漆黑，即使是大白天太阳还在那挂着啊，在那亮着，周围呢就是已经是完全漆黑的状态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地球的弧形地平线。虽然这个弧度呢可能没有空间站看到的那么大那么震撼，但是那种感觉那种震撼感还是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当然大家也关心哈，说这个需不需要像航天员那样要有什么过硬的身体素质呀，或者是训练个好几年。后来这个专家也解释了，说这个亚轨道飞行呢对身体没有什么严苛的要求，最大的过载时间很短，所以呢如果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严重的这些基础病的人群都是可以承受这样的一次飞行的。当然出发之前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评估或者是短期的训练，对吧？刚才说到了这个航空飞行哈，大家就会感觉这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蹲一波平价的太空游呢？现在主要卡点呢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可重复使用啊，这不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技术，想把这个成本给打下来，想要实现每个人都能够到太空逛一逛，不是富人游戏的时候，可能只有这个重复使用啊，是吧？才可以哈。所以目前这个510万咱还暂时蹲不起，对吧？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这个太空旅行真的出了这个特价票啊，咱还可以去感受感受试一试。我觉得这个科技发展呢还是非常快的，可能要不了多少年这项技术也可能会实现啊。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您想不想去太空遨游一圈呢？
我们暂时没有蹲到这个联航飞船，但是呢咱这个平价大螃蟹咱音乐广播的听友们是可以吃到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今年又开湖了，很多好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说几号开湖啊，28号左右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正式开湖了，咱就可以这个兑换大闸蟹可以吃到爽了。而且呢前一段时间本周咱的主持人唐姐还有韩姐已经跑到阳澄湖去溯源了，亲自帮大家验了货。他们就说哈，这个公蟹4.5两真的很大，比咱的手掌心还要大，蒸出来的那个蟹黄特别的饱满，可能等到真正开湖的时候会愈加的饱满，更好吃。今年的气候好，这个螃蟹的长势呢也是这几年当中最好的一年，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今年的螃蟹必须咱得吃上一波哈。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属于大规格的螃蟹了，公蟹4.5两，母蟹是3两，4对8只，您可以去随便问一问哈，4.5两的公蟹，外面的商超只要是阳澄湖正宗的大螃蟹，那肯定得100往上走。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挣差价，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的划算，388元一张蟹卡，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另外今天的福利是加码的，咱们买2张再给您额外赠送一张全母蟹的蟹卡，等于是700多块钱咱到手了3张螃蟹卡，24只螃蟹，一只螃蟹是30多块钱，也是非常

划算的，主要是个头够大哈。喜欢吃大个螃蟹的朋友，这一波可以去冲一冲。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螃蟹。这个螃蟹呢，它是200-300出头可以到手一张，这是咱今天的福利价。到时候您收到蟹卡，它的卡型呢是1788，您看看这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花了200-300块钱，但是咱收到的是1788元的蟹卡。所以我觉得拿它来走亲访友是非常合适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来自海明威，我的回忆。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为。

0: 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来自黄龄，她的声音真的是很有辨识度。黄龄也是水瓶座的哈，我就发现水瓶座的人真的是就是比较出艺术家，是不是？就是艺术细胞是比较浓郁的哈。黄龄的这首歌叫做《Hello》，其实很多好朋友熟悉黄龄，还是因为之前的首张个人专辑《雅》，是不是？当时这张专辑一出来，整个华语乐坛都小震了一下，因为她的嗓子慵懒、妩媚。又带着一点点的妖气，是不是辨识度很高？痒还有嗨歌到现在都是很多好朋友去唱歌的时候必点的曲目。凭借首张专辑他就拿下了当时很多的新人奖哈。而且黄龄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在于从来没有重复自己，从07年发表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10年也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特别，17年19年都在不停地发歌，就每一张专辑呢都是一种全新的面貌哈。而且呢还出演了像音乐剧呀、电视剧，2024年的时候王家卫导演的繁花他在其中也有角色，虽然这个戏份不多，但是出场的时候确实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我曾经看过他参加这个音综节目叫做乘风破浪的姐姐，有多少朋友们看过这个哈？你就会发现她在其中呢特别可爱，性格很讨喜，很搞怪，就网友还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浴室歌姬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可能和她以往的风格稍稍不同，没有那么的妖娆，是不是？整首歌还是比较干净的，很温柔啊。 Hello 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直播的好朋友们。从这周开始呢，很多好朋友都在陆陆续续的买这个国庆啊、中秋的火车票啊。那今天呢，12306也发布了一个消息，已经累计把711.7万笔的交易放到了慢速列队，就直接拒绝了102.3万笔的交易出票，总共拒绝了133.1万张票。就什么意思呢？就把那些外挂，就是用脚本、用技术手段恶意抢票的直接拦下来了。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咱们买火车票啊就认准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唯一的官方渠道哈。第三方平台可能不会帮咱成功的提高这个抢票率，反而会让咱买票的时候更慢，甚至导致这个购票失败哈。每年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各种的抢票软件就会就是层出不穷的冒出来，什么加速包，什么优先通道，还有什么优先出票等等哈，就说的是就挺花里胡哨的哈，就搞得跟我们不花钱不买加速就抢不到票似的。但是结果你会发现可能钱也花了，但是票压根也没抢到，关键有一点还可能会导致咱个人信息的泄露啊，这就非常亏了。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中秋出行在即，票确实紧张，但是咱越紧张越冷静哈，咱就去官方平台和 APP 上购买票就可以了，不要随随便便的去一些平台上去买哈，也别被他们的营销话术给带偏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啊买到票，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微信平台上小猛还在问，他说我买的大闸蟹新香的，买了之后怎么送到呢？他说我如果现在买，但是过几天或者是过段时间再用的话再取可不可以？那也提醒咱好朋友，您现在购买收到的都是蟹卡，蟹卡是咱随时兑都可以，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换就可以。您收到蟹卡之后呢，卡上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兑换方式，您点开链接直接兑换就行了。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自有蟹堂连续7年给朋友们准备的大闸蟹啊，连续7年很多好朋友都是无限回购的，咱的大闸蟹品质过关，都是我们这个音乐广播自有蟹堂阳澄湖出品的大闸蟹，个顶个的高满长，这个蟹黄好吃，这个蟹肉爽口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原母蟹的蟹卡，喜欢吃母蟹的朋友们别错过啊！喜欢吃蟹黄的啊，也有朋友说喜欢吃公蟹的蟹膏啊，反正就是公蟹母蟹都有，您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规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抓紧时间去下单就可以了。刚才说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购票，也提醒好朋友们，不管是买火车票是不是还是养车，咱核心就是一句话，一定要认准靠谱的，别花冤枉钱。咱买票就认准12306的官方平台，养车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呢别去加乱七八糟的燃油宝或者是添加剂，可能呢不但不会给咱的爱车带来动力，还会给咱的爱车带来损伤。您想要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想要给自己的爱车做保养，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认准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呢是高浓度的 PEA 的原液，这也是经过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过的，除碳率超过95%。这个积碳一除，您就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怠速抖动消除了。有的好朋友说，这甚至这个尾气都没有那么浓了啊！10万车主口碑验证的实打实的数据在这儿放着，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哈。如果现在还在犹豫的朋友，建议您抓紧去下单，因为过几天可能就是您想开车出行，但是咱万能通还没收到哈。那就有点来不及了，趁着是吧这个假期之前咱把万能通买上，假期之前咱把它灌到油箱里，在高速上跑一跑，那积碳清的会更快啊，把积碳一点一点的溶解清除，油门变得更灵敏，油耗降下来，抖动也少了啊。万能通它不是猛药，它是一个养护剂，同时还能够在咱发动机的金属表层形成这个保护膜，等于是一边除积碳一边保养咱的发动机，让咱的爱车更好的服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到啊。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好朋友们可以放心用。马上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柯的老歌《遥望1999》。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还有好朋友在问现在购买这个国庆节前能不能用上。可以的哈，您现在购买大概48小时以内就给您发货了。正好这个国庆节或者是中秋节，大家想开着爱车走亲访友的时候哈，可以提前把万能通灌到油箱里，在路上跑一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把积碳的问题给解决解决。很多好朋友发现自己的爱车动力不足，特别是油耗飙升，觉得是车开的时间久了，也可能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附着在上面哈，影响我们的驾驶体验。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了。无论是3到8万公里的还是8万公里以上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哈。无论是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还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都是一套三瓶的。您用完之后就会感受到自己的爱车重新焕发了青春，恢复了动力。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温暖也特别有分量的歌哈。这么温暖的歌，如果今天不上班的时候朋友们哈，在家里听，那肯定是特别惬意的。一来到9月10月，很多好朋友就会发现啊，这个是装修的旺季。您到各大的这个装修公司看一看，都是人很多。大家都知道9月份、10月份装修干得快，而且这个工人们状态也好，这个各种材料的活动价也比较多哈。好朋友们，如果在9月份、10月份想要给自己的新家来一个装修，或者是给自己的老房子来一个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了。那马上又到国庆节中秋节了嘛，咱肯定给朋友们送上一波好礼，月饼礼盒等等啊。另外呢，这个价格有双补机制，包的也更全，绿色的环保材料，让咱入住起来也更加的安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咱们百万家装节的质保视频啊，您看到视频之后装修起来就更加的安心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这首歌呢是2017年的一首歌，至今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啊。这首歌距离逃跑计划上一张专辑整整过去5年，5年对一支乐队来说真的是经历了很多，所以呢他们也把5年的经历都融入了这首歌当中，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充满力量。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其中河南高校表现稳健，14所高校的99个学科榜上有名。郑州市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将于9月24号到11月15号举办，最高500元。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高铁票涨价，开票及候补等引发热议。12306最新回应，国庆期间购票难度较大，部分车次瞬间售罄，候补状态是正常排队机制。住建部透露新的标准，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解决老年群体的上下楼问题。体育消息，昨天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女篮首战111-46大胜泰国女篮，赢得开门红，中国队全场十人轮换十人全部得分。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国安题材剧集《交锋》持续热播中，王凯、周放继《大江大河》之后再度合作，这次二人化身对手，对手戏张力拉满，拿下同时段收视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啊，必须要送给许嵩，因为许嵩在昨天晚上官宣自己已经是结婚了，恭喜恭喜。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许嵩的一首合拍。那么这首歌曲呢，当中也是有着非常甜蜜的这种氛围，唱的呢，就是来自于许嵩对于感情的那份默契合拍的这种状态。所以呢，也希望借助这样一首甜蜜的歌曲，还有许嵩他的这个官宣结婚的这种好消息，好的一种寓意和喜气儿啊，送给咱们广播前所有有爱的朋友们。来到上午的11:05，欢迎您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星期天，但是呢今天是一个调休的日子，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正常工作，别忘了啊，今天是星期天。那说到这个许嵩的话呢，很多朋友对许嵩是不陌生的啊，因为呢许嵩他在之前出道的时候呢，就凭借着很多原创的歌曲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还有喜欢，比如说他早期的这个千百度啊，还有苏格拉没有底，包括自定义等等等等。同时呢，他的很多的歌曲因为写的词非常的有意境，而且呢写的非常的工整啊，也被很多的朋友们当成是的写作文时候的一种典范。那另外许嵩的另一半是谁呢？哎，这个是我们的同行啊，冯喜，他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一个播音生，同时呢现在也是担任的这个一个主播哈。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他虽然是新人，但是呢也因为跟许嵩的这段恋情，包括现在呢正式官宣，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那希望朋友们也能够在刚刚我们说的许嵩的这首甜蜜的歌曲合拍当中，享受到生活感情当中的那种甜蜜。来，再次祝福他们百年好合。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要猜的第一首歌曲啊，那就肯定得来听听许嵩的歌了，是不是？那既然提到了许嵩，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您认真听一听，这是许嵩演唱的什么歌？请朋友们来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非常简单啊，就是许嵩的一首歌曲，请您听听看这是什么歌。好，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告诉我们这首歌来自于许嵩的哪首歌，请听题。好嘞，朋友们，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许嵩的哪首歌呢？来，咱们再听一遍啊。太短了是不是？再听一遍。我再听一遍。是不是就是猛一听感觉跟卡碟了似的？一说卡碟这个词儿，哎呦，那都是很有年代感。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卡碟了啊，就是以前播 CD 的时候啊，播的不太顺畅，或者说这个 CD 播的太多次数了，它因为机器的这个小原因，它会导致它播的不是特别的流畅，这就叫卡碟啊。刚才这个没有卡碟啊，这是许嵩的一首歌，您听听看，这是许嵩的哪首歌呢？好嘞，朋友们，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可以来告诉我这是由许嵩演唱的

哪首歌，已经是给您把答案降低很多了啊，难度降低很多了。宝宝们可以继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那么现在距离咱们的中秋假期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很多朋友们期待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即将开湖了，阳澄湖一开湖咱就可以来直接提这个大闸蟹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 UP 商城当中为朋友们带来的是超大规格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还是那句话，为啥让朋友们先提前囤上蟹卡，因为囤上蟹卡的话呢，您到9月28号一开湖享受的是优惠的价格，同时现在可以提前把蟹卡拿到手。比如说这两天您要去走亲访友拜访客户什么的话，可以把这个蟹卡先送给您心爱的他，到时候9月28号一开湖，他们拿这个蟹卡就可以直接来提货，咱们直接给您冷链运输到家，到家都还是鲜活活蹦乱跳的这个大螃蟹啊。那么今天这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是什么规格呢？您仔细听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大闸蟹公蟹达到了惊人的4.5两。这个惊人的4.5两，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它比一个可乐罐还要再大，而且呢它张开这个腿之后呢，那个长度哇真的是非常夸张。所以拿到这个蟹之后呢，您把它一清蒸一上锅之后，再把它一煮熟，那红红火火的，而且还象征着咱们的生活也是如此这般，是不是特别美妙？不光是好看，而且很好吃。这种蟹呢，膏满黄肥，肉质饱满紧实，味道特别的甜美。关键就是啊，您看啊，咱们把它给蒸上之后呢，在咱家吃团圆饭的时候，中秋节或者国庆节咱们在家聚餐的时候，您把这大闸蟹往上一放，一只4.5两的公蟹，那倍儿有面啊，好看好吃，这才是最实惠的。而且平常啊，一只这样的4.5两的大闸蟹市场价卖到100多，今天咱不用这个价格啊，刚给您说了提前囤蟹卡就是先囤个优惠，平常100多一只的4.5两大闸蟹，今天咱们一张蟹卡里面有整整4只，还有4只母蟹，每只都是达到了3两，这规格都特别高。您想原来这买8只是不是都得700-800块钱，现在不用了，咱们一张卡只要388，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啊，一张卡只要388。同时您一次性下单2张这个特大蟹卡，咱们再送您一张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这个母蟹蟹卡您可以去我们商城看，也是在售的商品啊，所以买2张再送一张全母蟹蟹卡真的是非常划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个特大蟹卡的链接。今天388一张，买2张再送一张全母蟹的蟹卡，所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咱们把特大蟹卡的优惠先占上，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依然是很甜蜜的一首歌。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5: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离开。这是周杰伦的歌曲《那天下雨了》，也是在今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歌。这首歌曲啊，和着今天的这种天气来听，那是相当的有感觉。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也跟他之前那首经典的《晴天》有了一次莫名的互动感，哎，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哈。那说到天气的话呢，今明两天我省呢大多数都是阴雨的天气，其中在我省的中西部和西南部是降水比较频繁的区域，尤其是在今天啊，降水范围扩大，我省的中西部和西南部将会有中雨，其他大部地区也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今天早上出门时呢，就发现今天的这个雨呢下的虽然不大，但是呢对早高峰的出行呢还是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我今天早上来到我们台附近的时候，就是堵的呀，而且就是今天一开车大家就开，就是今天一下雨大家开车的频次就会比较高一点，就很多原来可能骑车啊或走路上班的朋友就会来开车，所以今天我来到台里的时候，我的车已经进不来了，没有停车位了，对，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下雨大家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和前车的安全车距。来到11:22，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公布一下咱们刚才的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第一首歌是许嵩的哪一首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0: 直接唱啊。

说当年啊，在那个年代，就是被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那个年代啊，谁没听过几首许嵩的歌？谁没有学着许嵩弄点那杀马特的发型是吧？所以呢，这首歌曲在当年真的非常火，也是得益于当年那个网络时代，加上许嵩在早期歌曲写的那种哎特别俏皮的，然后呢又非常简单的这种风格，朗朗上口的，所以当时在年轻人当中特别的受欢迎。而这首歌曲在现在许嵩的演唱会当中呢，也是大家点播非常多的一首歌。

0: 许嵩的这首歌曲《你若冲锋》，你答对这首歌了吗？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11:25，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啊！大家知道，昨天呢亚运会正式开幕了，就在刚刚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枚金牌来了，首金来临，这是什么项目呢？我们要恭喜咱们中国队夺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现代舞项女子团体冠军，鼓励鼓励！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体育健儿们啊！那么就在刚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现代舞项女子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得了冠军。那么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夺得的首枚金牌。这几名参与的运动员分别是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和、孟欣，他们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我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啊！谢谢我们这些在体育赛场当中争金夺银的这些小姑娘们，还有我们的小伙子们啊，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当然还有很多老将也依然在赛场当中驰骋，做好传帮带的工作，我们也祝福他们能够赛出成绩，赛出水平。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第二首猜歌环节，请我们来猜一猜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可能跟刚刚那首歌相比就稍微有一丢丢难度了啊，来朋友们听听看，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这首歌曲前奏比较长啊，像是在给你讲述了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好像要去冒险的那么一个故事一样，它营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氛围。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包括就刚刚咱们那个今天的大闸蟹的蟹卡，您同样也可以来回复一个秒杀，来把今天的阳澄湖大闸蟹来提前囤好，9月28号一开湖就可以带回家了。带回家，咱到家里这厨房，你的。

准备好一口锅是不是？然后呢，再准备点这个葱姜蒜，然后呢，包括就是咱们在吃螃蟹的时候还得要准备好什么呢？就是那些蟹醋啊什么的，您这个您都可以来提前准备，包括咱们在这个大闸蟹提货的时候都给您准备好了啊，这个您都可以直接到时候吃这个蟹醋啊，包括三件套都有。同时呢，咱家的这个厨房，那这个就得您自个儿来准备了。您看您想要简约的风格，哎，还是说想要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装修风格，装放点什么样的这个家居的用品呢、啊？厨房的用电器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咱们提前得跟设计师沟通好，还得看咱家实际的这个面积啊，还有这个厨房的大小。所以你看这个装修它就是一个麻烦事儿啊，考虑的方方面面。如果说您想提前把装修这个事儿来做好，那您听我们的，就来关注一下咱们金九银十的家装季的这个活动。金秋家装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次啊我们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来做这次的金九银十的家装节的活动。您现在只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来回复家装节，咱们就可以来获得我们这次家装节的报名的链接。同时咱们非常的大方啊，特别的爽快，咱们直接参与就送您这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呢咱们的很多硬核福利也给您准备好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同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Caramel 为歌曲 Love Yourself 这样的歌曲呢，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强劲的行进感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开车的时候来听是非常舒适的一首歌，配合着我们在开车时候的那个动力啊，还有在开车的时候呢，听到这种节奏的那种愉悦感。但是呢，咱们知道啊，有些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它的动力就不可能像新车那样的随叫随到了，就感觉这个车开起来有点肉啊。马上咱们要迎来中秋还有国庆节的这个长假，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也打算开车出去自驾游，我们非常建议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提前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给备上啊，因为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能够帮助您更好的除积碳养护发动机，还能够提动力，最关键也是最让大家心动的就是能够降低油耗，给咱彻彻底底的省钱，好吧。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咱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啊，不光有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我们还有像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燃油车主们量身打造。另外还有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3瓶啊，像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轻三元。所以您可以根据您爱车的行驶里程来选择不同的产品。总之啊，咱们达到的都是轻积碳、提动力，还能够来降油耗，多种的这种效果，尤其是在开高速前给它加到您的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起到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啊！因为高速上也能够来排排积碳，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产品来带回家喽。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来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他这个歌曲啊，就前奏真的还挺长的，你听，这跟讲故事似的，有一那种 MV 的那种画面感啊。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听听看啊，海浪的声音。笑的有点太夸张了啊，笑的还挺长，还在笑啊，后面是这个音效啊。

对，整首歌曲我最会的就是啦啦啦啦，这句我会啊。这是蔡依林的一首歌曲《海盗》，那么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个 rap 部分呢，还是来自于杰伦的演唱啊。2004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里面也运用到很多不同的曲风，包括呢，你看，听这段啊，中间这个 solo 我特别喜欢。非常强烈且明快的这种弗朗明哥式的这种曲风，再加上嘻哈还有说唱等等啊，让这首歌曲显得是与众不同。这是Jolin蔡依林的《海盗》。

0: 好了，这就是蔡依林的一首《海盗》，你答对这首歌曲了吗？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猜歌环节，请朋友们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三首歌曲的年代感比较强，听听看啊。

好，给大家提示一下，这首歌曲啊，它是1993年的一首老歌。这位男歌手在演唱的时候啊，深情款款的，也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那份痛。好，这首歌曲啊，很痛，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欢快的歌，唱的是感情当中破碎之后的那种状态。来吧，朋友们猜猜这首经典老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

好，来，朋友们可以猜猜看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直接留言告诉我，这首歌就刚刚播的那首歌曲啊，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样，下面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很深情的歌曲，来自歌手光良，勇气。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叫做《爱如火》。那么就在亚运赛场当中啊，咱们中国体育健儿们的表现真的也是红红火火哈。那么刚才给大家说呢，今天亚运会咱们中国队的首金是来自于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那么就在刚刚，咱们的第二枚金牌又来了，真的太给力了哈！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包揽了

的金牌和银牌。那么其中中国选手林心如夺得女子铁人三项的冠军，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这个项目的亚军。就在刚刚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咱们中国队已经拿到了两枚亚运金牌，这个也是咱们的中国体育健儿们他们的拼搏努力和汗水换来的。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掌声送给这些在赛场当中争金夺银，包括参与到比赛当中的每一个选手们。他们的拼搏力量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啊，也希望大家也能够脚踏实地的学习他们的体育精神和拼搏的精神。那么刚才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们的一位朋友的名字是叫做古路侠客，他说这首歌我一秒钟就听出来了，就是刻进我们80后记忆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确实是比较年代久远啊，来自于1993年张学友的歌曲，叫做《吻别》。

我的心。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现在是1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受华西秋雨天气形势的影响，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4天我省多阴雨天气，需关注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南航计划在郑州增加航班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广州、乌鲁木齐、哈尔滨、大连、杭州等热门航线的航班。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包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等。云南西双版纳、红河等地国产榴莲陆续进入采摘期。体育方面，昨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共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陈思诚新作《神探之痕迹》正式定档国庆，张译、马丽、王俊凯等演员集结加入国庆档，大片角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郑州外面下着小雨啊，而且是淅淅沥沥的，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停啊。温度呢是在20到24度之间，湿度不小，终于没有那么干燥了，对不对？其实现在秋凉的感觉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今天是周日，但是过出了周一的感觉，因为受到中秋和十一长假的调性影响呢，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正常上班的。不过没关系啊，中午的2个小时我们可以稍微的轻松一下，让音乐带我们去放松。不知道您喜不喜欢林俊杰的有一首歌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呢？其实这首歌发行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但是每次听啊，都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故事感。刚才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能不能放一首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感觉和今天的雨后特别的搭，哎，满足你的要求。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孙燕姿《向好的青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今天是周日啊，但是呢因为调休嘛，所以今天正常上班，当然也是正常限号的，按照周二的限行规则，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这个9点钟限行尾号2和1 2和7。明天是周一啊，明天是要1和6，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稍微倒腾一下。再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郑州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温度是24到25度，明天呢是20到23度啊。不过后天起呢温度又会回升到28度左右了。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咱们河南不过11的话呢，这个温度基本上是很难掉下去有真正秋天的感觉，对吧？那说到秋天，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呢？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说，秋天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这个花香，尤其是桂花香，真的这是很多人爱上秋天的理由之一。因为桂花它不像春天和夏天的花开得那么热闹啊，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就它们小小的像米粒似的藏在叶子中间，你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但是桂花的香气却是藏不住的，就像好听的歌一样，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1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九月下旬的郑州呢，其实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那种早晚凉中间温吞的那种状态了。而接下来几天看了一下啊，除了后天温度稍微有点回升之外呢，都是以阴雨天气为主。24号到27号可能还会有中到大雨，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的车上备把伞是很重要的。这个秋天一到啊，很多朋友的嗓子鼻子就开始不舒服，干干的，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很正常。从中医上来讲呢，燥其实在秋天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梨呀、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等等。你看咱们民间不是有秋吃梨不咳嗽的说法吗？那如果中午在外面吃饭的话呢，可以点一杯银耳百合羹，或者来一杯这个罗汉果雪梨汤，嗓子都会舒服很多的。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

来自陈奕迅的多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那说到假期呢，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3天。那么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连放7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10月10号的那个周六我们还是要正常上班的，所以和今天一样，记得提前把闹钟定好，10月10号那个周六我们是要上班的。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活动11有没有，当然有了，金九银十嘛。那这次呢，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也给各位带来了更多的价格上的优惠。除此之外，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啊，包括正补齐补都给您准备好了，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回复这个关键词，你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可以请他来帮忙。打个比方啊，工期90天拖1天赔200，说到做到。王菲，流年。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健歌中唱的这个虎仙湖呢，就在云南离昆明大概是1小时左右的车程，非常的漂亮。虽然叫湖，但是这个地方非常大，而且也很深，是那种有海沟的那种虎仙湖。据说在这个湖底呢，还有一座地下古城，流传着很多神奇的传说。不知道你去过没有？风景特别的漂亮，还有粉色的沙滩，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所以虎仙湖也被称为是昆明人的后花园。那想必这个十一假期，这个地方应该也会很火爆。那说到假期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年呢，其实不光是今年，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中秋假期的高速是不免费的，十一假期的高速是免费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微信平台说啊，那个中秋假期高速怎么免费啊？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这个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但十一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以您的车辆驶离高速时间为准来进行免费。周深，亲爱的旅人。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2点5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那如果今年打算装房子的朋友呢，除了关注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一下这些装修的信息啊，比如如果您特别担心一些套路的话呢，你可以多听听河南音乐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

装修的常识。而且这个栏目呢还会不定期的在线下来进行一些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前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房大同，南音。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河南全省道路客运车票已全面开售。河南漯河发布公积金重要调整，自今天起推行物业费提取，缴存人每年可提取一次账户余额，缴纳自住或租赁住房物业费，单人每年最高2000元。国内新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日前，陕西发现战国晚期的秦王级别墓葬，墓主或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体育方面，2026年金球奖进入白热化冲刺阶段，哈里凯恩以58%的获奖概率断层领跑，亚马尔和姆巴佩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最后了解娱乐方面，花儿与少年2026持续播出，吴君如、樱桃、林依晨、邓为等人组成旅行团，跨多国游学，陌生伙伴结伴远行，看点满满。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陈。

下午的1:07，继续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今天已经是20号，9月20号了，距离中秋节还有4天的时间。哎，那我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快开壶了，各位。如果您想今年秋天品尝到大闸蟹的鲜美，不要错过了。因为之前我们的同事小唐和谢涵去阳澄湖的时候，听说了今年大闸蟹长得都不错，不管是公蟹母蟹都非常的带劲儿啊，很好吃。那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最后一波蟹卡福利机制，那就是比之前我们的超大公蟹和母蟹还要大的公蟹4.5两，母蟹3两的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规格更大，当然吃起来肯定就更过瘾了，不管是膏还是肉都会更多。要知道4.5两的大闸蟹，那一只可是比可乐瓶，就那种易拉罐的可乐瓶还要大呢。如果在超市买的话，差不多得110元一只，那8只呢就得800-900块钱了。但是现在您在我们的 UP 商城来下单的话，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因为是我们自有的养殖基地，从阳澄湖直发价只要388。那此刻如果您下单2张388元的特大蟹卡的话，我们在额外送您一张商城在售的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蟹卡。所以各位听好了，喜欢吃母蟹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这个母蟹我们白送。您下单2张388元的这个超大规格的蟹卡，我们呢就送您一张198元的2.5两8只全母蟹蟹卡，也就相当于您776块钱拿走3张蟹卡。我觉得这搭配非常好啊，这2张大闸蟹就那种超大规格的，我们可以当做中秋礼物送给朋友啊家人呐。那剩下这个母蟹卡，全母蟹卡正好留着自己吃，性价比也非常高。现在蟹卡真的是卖一张少一张，尤其是这种超大规格的，所以不要再错过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品质绝对有保障。老狼弄错的车站。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4: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7: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8: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5: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9: 最好的保护。
1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2: 马上就到11假期了，小鼻一到11呢，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会来咱们河南，而河南的朋友呢也会走向外地，而博物馆呢就成为了我们了解这个城市这个地方最快捷也是最全面的一个地方了。那如果您也是一位博物馆迷的话呢，提醒大家在11假期啊，很多大型博物馆，尤其是那种人气特别旺的博物馆，他们的预约时间开放时间可能都会有所调整，也建议大家提前到官网上来查询一下，提前预约以免白跑了。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11中秋假期。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到说我们的蟹卡什么时候可以发货，这个很快的，因为我们的蟹卡呢很多都是在郑州的，从郑州直发。您放心啊，死蟹呀残蟹呀。

无肉无黄的我们通通包赔，您只需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另外说到出去玩呢，十一假期因为很长嘛，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对不对？那如果您是油车或者是增程式的车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一套239，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研发的，所以用了之后呢，啊，你会发现你的车啊重焕青春，每3000公里用一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假期，如果你有长途跋涉打算，朋友上高速之前加油的时候加一瓶，一边跑高速一边给我们的爱车来做保养，更加丝滑。那如果您的车比较新啊，也就是3-5万公里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要便宜一些，一套是199，也是3瓶，第一瓶除积碳啊，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3元，通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梁咏琪礼物。

今天已经是9月20号了。按照咱们火车票这个15天的预售期计算呢，也提醒大家，这个十一假期呢，其实中段的火车票。

这两天已经开售了，像4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买了，而10月5号的票呢明天就开售。我们都知道返程高峰真的不要拖啊，所以提前把票买好，不管是您坐高铁出行也好，还是说自己开车出行也好，提前的计划好时间，最好能够错峰那么一两天，可能体验感就不一样了。而且还要关注一下您目的地的天气，因为目前从这个预报来看呢，国庆前后啊，咱们河南的阴雨偏多，像10月1号和2号都有雨啊，所以出门之前我们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嘛。因为老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但是车上放把伞，去山区多小心，这点是永远都不会出错的。林忆莲纸飞机。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

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萧亚轩的《遗失的心跳》，这首歌呢是萧亚轩在2012年的专辑《爱无畏》里的一首主打歌啊，已经是1:3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这个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如果正好你要装房子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意啊，就是如果您是在这段时间来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一份，金九银十嘛。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更重要是我们价格上的一个优惠，有政府补贴，也有企业补贴，而且记者团队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报名。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最近有装修计划，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档节目，叫1041家装课堂啊，可以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和避坑指南。而且这个节目呢还会不定期的在线下组织活动，教大家一些啊避坑指南之外呢，还有一些优惠信息，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来进群。刚才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开车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听朴树的歌曲，尤其是他的首平凡之路。哎，真的，嗯，在我的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众来点这首歌曲，有我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走高速啊出去玩的时候，也很喜欢听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是2014年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啊，很多朋友都是听着这首歌出发的。平凡不是平庸，而是出发的底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3: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枪。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首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出炉，河南14所学校榜上有名。日前，河南郑州多家影院推出了午休服务，头等舱。

0: 沙发、恒温空调，有的免费，有的9.9元起。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新规征求意见正在进行当中，其中包括不得提供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报名工作正式启动，报名时间为9月18号到9月30号。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天正式开赛，中国乒乓球队派出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率先开启男女团体项目比拼。娱乐方面，2026湾区声名月大湾区电影音乐会今晚将在澳门银河综艺馆开唱，周深担任宣传大使，也是他连续第四年登上舞台，周笔畅、谭维维、刘宇宁、胡夏、萧敬腾等实力唱将，还有黄轩、任嘉伦、李一桐等影视演员齐聚澳门。晚会主打全开麦现场演绎，中秋前夕共赏湾区明月，期待值拉满。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蔡健雅带来的这首《被驯服的象》。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我们常常戴上假面，在迷雾当中去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在生活的舞台当中不断的妥协，然后不断的去挣扎，在挣脱人群的伪装啊，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总是会遇见一场

似是而非的心动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和这个朦胧而又浪漫的相遇哈，来听到这首张信哲所带来的《好像爱情》。也欢迎各位在周日啊，但是是一个工作日的时候，锁住收听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中秋节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如果说你还在为中秋送礼犯难，想要送点有档次的时令好礼，又怕东西普通拿不出手，礼盒溢价高还不实在，那么这份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帮你来解决送礼难题。咱们的这款呢是超大规格 4.5 两公蟹，搭配3两的母蟹，四对一共8只。4.5 两的公蟹个头啊，堪比是可乐罐哈，蟹膏饱满，母蟹蟹黄绵密，端上桌就是撑场面的硬菜。蟹卡送礼体面，不是拎着重物，对方随时预约提货，保鲜省心。市场上单只 4.5 两大闸蟹你得个100多，8只原价就将近800了。那现在呢，来到我们的 UP 商城特惠哈，一套只要388，更给力的福利，一次性下单2张蟹卡，直接再赠送一张价值198 2.5 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不管你是送客户送长辈，2张蟹卡体面送人，赠送的全母蟹卡留给自家品尝，一举两得哈。咱们自有阳澄湖的养殖

基地驻陈实地考察品质放心，我们有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缺剩断腿等等全部都是报赔的，而且已经连续七年热卖了。吃蟹记得搭配上姜末儿香醋，蒸蟹可以放紫苏驱散蟹的寒性。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九银十哈是属于装修旺季，各种家装的促销眼花缭乱，月饼礼盒争取补贴，家电特价，看着非常诱人。但是装修选不好的话，再多优惠其实都是白搭。那很多准备装修的朋友心情也特别矛盾哈，盼望着金秋装好房可以住新家，心里面却满是顾虑。不管你是第一次装修的新手，还是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都怕踩坑，害怕装修公司低价钓鱼，施工中途

无疯狂的增项加价，你到时候骑虎难下。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给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做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报名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预存百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欢迎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金九银十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河南省互联网医院职业评价细则2026年版，涵盖诊疗科目、设施设备、职业规则等内容，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医院准入管理，保障医疗质量安全。近日，省水利厅发布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首批水文化精品研学路线，分别为寻觅运河红色之旅路线、探秘遗产古今风华线路，聚焦豫北运河起源与延续与政变落遗产考古与粮仓，通过水情教育基地串联起古今水利智慧。国内方面，9月21号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今年1到8月份，全国完

城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体育方面，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河南省散打队总教练刘海科再度出任国家散打队教练，带队奔赴亚运赛场。娱乐方面，歌手王俊凯在北京演唱会首唱新歌《那夜夏天》。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打算自驾出游、返乡跑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长途出行之前别忘了给爱车做一个除碳养护，车子积碳堆积，跑长途很容易出现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的情况，不仅开着难受，还暗藏着安全隐患。现在呢，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节前就可以收到货，出发之前加到邮箱当中刚刚好哈。如果再晚几天下单的话，快递赶不上，等上了高速再想用就有点来不及了。给大家来推荐的是我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我们有两款养护套装哈。如果你的车里程超过8万公里了，可以优选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一共是3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整套用完，老车也能够回到新车顺滑的驾驶感受。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分3步养护，先来清积碳，然后提动力，再清洁三元催化，故障灯熄灭、年检都可以轻松一次通过哈。

跑高速之前你用上万能通积碳，清理的会更加的彻底，油门轻快，动力充足，出行更省心。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九银十哈是属于装修旺季，各种家装的促销眼花缭乱，月饼礼盒、正气补贴、家电特价看着非常诱人，但是装修选不好的话，再多优惠其实都是白搭。那很多准备装修的朋友心情也特别矛盾哈，盼望着金秋装好房可以住新家，心里面却满是顾虑。不管你是第一次装修的新手，还是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都怕踩坑，害怕装修公司低价钓鱼，施工中途疯狂的增项加价，你到时候骑虎难下。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给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做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报名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预存百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欢迎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中秋节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如果说你还在为中秋送礼犯难，想要送点有档次的时令好礼，又怕东西普通拿不出手，礼盒溢价高还不实在，那么这份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帮你来解决送礼难题。咱们的这款呢是超大规格 4.5 两公蟹，搭配3两的母蟹，四对一共8只。 4.5 两的公蟹个头啊堪比是可乐罐哈，蟹膏饱满，母蟹蟹黄绵密，端上桌就是撑场面的硬菜。蟹卡送礼体面，不是拎着重物，对方随时预约提货，保鲜省心。市场上单只 4.5 两大闸蟹你得个100多，8只原价就将近800了。那现在呢，来到我们的 UP 商城特惠哈，一套只要388，更给力的福利，一次性下单2张蟹卡，直接再赠送一张价值198 2.5 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不管你是送客户送长辈，2张蟹卡体面送人，赠送的全母蟹卡留给自家品尝，一举两得哈。咱们自有阳澄湖的养殖基地主持人实地考察，品质放心，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缺成断腿等等全部都是爆赔的，而且已经连续7年热卖了。吃蟹记得搭配上姜末尔香醋，蒸蟹可以放紫苏驱散蟹的寒性。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迁就岩石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九银十哈，是属于装修旺季，各种家装的促销眼花缭乱，月饼礼盒争取补贴，家电特价，看着非常诱人。但是装修选不好的话，再多优惠其实都是白搭。那很多准备装修的朋友心情也特别矛盾哈，盼望着金秋装好房可以住新家，心里面却满是顾虑。不管你是第一次装修的新手，还是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都怕踩坑，害怕装修公司低价钓鱼，施工中途疯狂的增项加价，你到时候骑虎难下。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给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做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报名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预存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欢迎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民政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婚介机构经营行为问题线索，重点受理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等八类问题，征集时间11月30号截止。9月19号，巩县石窟摄影艺术展在云冈美术馆启幕，展览以摄影为媒介，把黄河之滨的巩县石窟与塞北五洲山的云冈石窟汇聚于世界文化遗产地，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石窟艺术对话。国内方面，今年1到8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33.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体育方面，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9月19号在日本举行，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赛，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参与14个大项比拼。娱乐方面，韩延执导的电影《空枪》票房破6亿，并放出理性离场惊喜花絮。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医师吴瑞。今天9月20号也是全国爱牙日，设立这个节日呢，就是为了提升咱们全民口腔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呢重视牙齿防护，树立科学的护牙理念。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吴医生也会和大家聊很多关于这个科学护牙的一些问题，包括咱们经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蛀牙呀、牙髓炎呐、牙齿缺损呐，包括面对牙疼、缺牙的状况的时候呢，这分不清楚我是该保牙还是拔牙，对于补牙，还有这个牙冠呐、活动义齿呀等等吧，各种修复方式，可能也是有一些认知误区吧，不太清楚。今天吴医生在节目当中都会和我们大家聊到，所以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您有个性化的问题，也都欢迎随时可以发过来，可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看到啊，然后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吴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您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吴医生。吴医生您好，
4: 好，主持人你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啊！9月20号全国爱牙日，其实我知道很多口腔科的医生就今天特别忙，有很多那个线下活动是吧？
4: 对对对，
3: 那您看，关于这个牙齿的问题啊，关注度特别高，就是我们今天宣推一出来，不光是有一些我们的听友网友在留言，身边的一些同事都在留言啊，有很多问题也想请教您，要不然您先帮我们一边梳理，咱们一边来回复各位的个性化问题吧。就现在很多人牙疼，第一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得拔牙，那您看我们这个想法对不对？
4: 在临床工作中呢，确实有很多人牙疼的时候一到诊室就说，哎，吴大夫，我的牙疼了，是不是需要拔除？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天然牙拥有自己的牙周和牙根，咀嚼感受是和其他就是修复的体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只要您的牙齿条件还可以，最好是先做保牙的治疗，像龋齿、牙髓炎、根尖周炎，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牙松动了，其实并不是说是一出现这些问题都需要拔除，而是要通过规范的治疗，尽量的保留咱自己的天然牙齿。
3: 并不是说我牙疼就拔牙就解决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3: 还有很多的一些治疗方法可以帮助咱们保留下牙齿啊。那包括这个龋齿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也经常会听说，甚至自己也遇到了啊。然后他这个早期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疼痛感，所以是不是发现龋齿之后，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它呢？
4: 龋齿其实就是咱说的蛀牙，有很多患者去了就说，哎，我牙上有一个洞，但是不疼，这种现象呢非常常见。但是呢，牙齿一旦龋坏，它不会自行愈合，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龋坏会不断向深层发展，慢慢就会侵犯咱们的牙神经，一旦侵犯了牙神经，你就会出现疼痛，到时候就会得不偿失。所以说早期体检过程中发现有牙洞，一定要及时解决，不要拖到最后做根管治疗，不仅有可能就是说费用会高，治疗过程复杂，如果说是再进一步发展根尖周炎、牙槽骨吸收，你可能这个自然牙齿就保不住了。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发现问题及早处理。
3: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体检完之后，会体检报告上显示说有那个龋齿，是吧？
4: 是的，是的。
3: 有这种提示的话，咱是不是得赶快到那个口腔科？
4: 就要及时到口腔科找大夫。对，
3: 那一般会怎么治疗呢？
4: 像这种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大夫会把你那个龋坏的牙体组织清除干净，然后用咱专业的牙科材料，像复合树脂，还有玻璃离子之类的材料，把你这个牙体恢复到原来的形态，这样就恢复了咱的咀嚼功能。
3: 好，大家也不用觉得说我是不是到一个口腔科去，然后呢，这个首先我自己会觉得非常的麻烦，另外会觉得那个就疼痛嘛，然后会害怕紧张嘛，

0: 这个听起来好像应该没有太多
1: 的，没有那么恐惧
0: 啊，恐怖不会说很疼，
1: 对对对对，
0: 疼痛感不是特别强烈，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好，各位如果说发现龋齿的话，第一时间早点去处理，不然的话，有些龋齿我看过那种比较严重的，可能整那个牙冠都会掉了，是吧？
1: 如果缺损面积很大，牙冠有时会少一大部分，
0: 哦，
1: 或者甚至折裂脱落，
0: 嗯。那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更麻烦了啊。
1: 对，那个时候的话你治疗起来可能就比较痛苦了，
0: 嗯，
1: 要用麻醉。
0: 那哦哦，所以你看早发现的话早干预早治疗啊。还有这个牙髓炎呐，包括根尖周炎，像这两类牙病分别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就我们包括出现之后该怎样去规范治疗。
1: 嗯，像很多值夜班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捂着脸跑进了诊室，其实这个时候多数都是牙髓炎引起的，因为牙髓炎的主要表现就是自发痛，夜间痛，
0: 嗯，
1: 冷热刺激会剧痛。根尖周炎呢，就是主要是吃饭的时候咬合痛，或者是形成慢性的一个根尖周炎，就是牙龈的旁边会起脓包，
0: 嗯，
1: 但是这两个呢它的症状不一样，但治疗方法基本上都是根管治疗，就是清除感染的牙髓阻滞，消毒，嗯，然后最后冲舔根管，
0: 嗯，
1: 直至炎症消除。这个治疗完成以后呢，还要根据您的牙体缺损面积进行做一个牙冠，做一个保护，避免牙齿折裂，最大程度的保留咱自己的天然牙。
0: 嗯，
1: 所以说牙疼以后不要想着我吃吃消炎药就好了，一定要尽快到专业的牙科去治疗。
0: 嗯，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吧？
1: 对，
0: 那您看咱们经常会听说过这个根管治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根管治疗其实在我们口腔操作中是一个非常一个小的门诊治疗手术，就是说牙它有牙根和牙冠组成，那个牙髓呢就在咱那个牙冠和牙根的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区啊，要把这些感染的这个牙髓清除出来，然后冲洗，冲洗完以后再把这个根管进行一个封闭，封闭完成以后等于说是细菌就无法侵入了，这样咱就保留了自己的天然牙齿。
0: 嗯嗯，好，我们大概了解了啊，大家也不用说恐怖，这个所有跟牙齿有关的一些
1: 治疗，
0: 对，治疗方式也好呢，嗯，或者说您觉得自己的本身现在牙齿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也想通过节目通过吴医生简单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把问题发过来，但是我们不接受说您发来个人的这个牙齿的检查照片，因为在直播的时候实在没有时间来看各位的这个照片哈，您不妨看一下我们那个视频直播就知道我们在直播间为什么没有办法帮你来看您的检查图片了。还有的话呢，就是您看牙齿出现缺损呢，或者树脂填充啊、嵌体啊等等这种修复方式的话呢，如果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有选择的权利的话，到底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是的，这个牙齿缺损它有大小面积之分，如果你的牙齿缺损面积比较小，咱们常规都是选择冲填治疗，就是把龋坏的组织清除掉，用牙科材料把牙冠牙体重新恢复到自然形态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缺损面积比较大，咱会采取一个间接的修复方式，比如嵌体或者是牙冠，但是嵌体和牙冠可能都要磨除一些牙体组织，
0: 嗯，
1: 就是说最好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有小洞及时处理，不要等面积缺损大了再来找牙医，这个时候可能你要在精力时间和金钱上花费会大一点。
0: 嗯，是的，特别提到时间啊，精力啊，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做那个牙齿的治疗可能不是说去一次，
1: 对对对，有时候要两三次，根管治疗的话要两三次，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咱们还是早一点的话呢，可能就真的是耗费的精力耗费的时间会相对少很多啊。
1: 对对对，
0: 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的话呢，有的时候医生也会建议说做这个全冠修复，这个又是为什么？
1: 因为你看打一个比方来说，就是一棵大树，假如说你树的周围吸收不了营养，那个这个树干树叶就会枯萎，这个牙齿也是一样的，当你做完根管治疗以后呢，它就失去了牙髓吸收营养，牙体组织就会变脆，那么它就容易折断，所以说在拒绝硬物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对它要进行一个保护。那怎么保护呢？
0: 嗯嗯，
1: 一是咱避免吃硬物，另外一个就是给它戴一个牙冠，
0: 哦，
1: 这样的话就是把它保护到里面，
0: 嗯，
1: 能够最大限度地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0: 嗯，还是考虑到长久的一个使用性，是吧？
1: 对对对，
0: 当然也有很多人分不清说这个牙龈裂哈，然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又会带来哪些风险，这怎么早发现的？
1: 其实牙龈裂确实不容易发现，就是我们作为口腔科的医生可能也需要借助其他的检查方法来发现，
0: 嗯，
1: 就是

0: 说有一些细小的裂纹，早期呢它大多没有明显的疼痛，但是随着裂纹的加深会出现一个定点咬物疼痛，就是你咬食物的时候会有某一个点感觉是疼的，这个时候咱都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说要考虑自己的牙齿，回想一下是不是有没有咬到硬物啊。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能给它进行一个处理，可能你就能把这个牙齿保护用的时间更长久。如果说你任其发展，没有及时的去检查是隐裂，它那个隐裂裂纹继续往下延伸，可能就裂到牙根部，这个时候你再去治疗，可能就像我说的有可能面临到要根管治疗或者是拔牙。所以说是有的大夫说那我给你拍一张片子是不是都能把你的隐裂检查出来了，其实不是的，在临床上就是说是牙隐裂多数是靠染色和那个咬合试验来检查出来的，因为细小的裂纹 X 光线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说到时候就是有些患者在临床中会说，哎，我拍了片子的，片子上没有显示隐裂，你怎么说我的牙齿隐裂呢？其实片子只是一个辅助的检查啊，像我们临床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大家就是以后一定要出现问题找专业的大夫，就是说是做正规的检查。这样根据咱的检查结果再进一步的去治疗。
1: 所以您看啊，刚刚说吃那个硬东西哈，我们保护牙齿可能还是要从一些生活习惯，在用牙的这个科学方面呢稍微多一些知识储备，是吧？因为牙龈裂这个就肉眼肯定是看不到了啊，
0: 看不到，对
1: 啊，所以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它就处理起来也会麻烦了啊。那这样子哈，我们稍后也会聊到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这个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把问题直接发过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时候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每一期的节目链接都有啊，随时利用自己的时间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自己感兴趣的科普节目了。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7: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咱们河南省直第3人民医院口腔科的这个医生吴瑞吴医师呢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守护天然牙，科学应对牙病与缺牙修复。欢迎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您依然可以保持联络，问题呢就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节目社群，社群里面呢就是每天的节目链接都有啊，您随时利用自己的时间点开，如果这个时间点开是可以看直播的，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

0: 选，我们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吴医生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这个直播回放呢，一般是在直播结束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放上去了，你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啊，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啊。今天这个节目的话关注度应该特别高，因为牙齿的问题呢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像孩子的牙齿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这个主题节目，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可能会对于我们更多这个年龄稍微偏大一些朋友呢有很多的启发啊。然后关于这个天然牙呀，关于怎么应对牙病啊，在上一小节的时候呢吴医生做了简单介绍，并且一直在提醒我们说啊，咱不能说出现问题就去拔牙，最好是有自己的这个天然牙啊，出现问题的话早一点干预，早一点治疗，然后延长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周期。还有一个关于牙齿的问题就是牙周的问题，那您看吴医生，就是牙周这个问题会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1: 牙周疾病其实在临床上是成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原因，像牙菌斑、牙结石，它会持续刺激牙龈，造成牙龈一个红肿出血，然后逐步破坏牙槽骨，牙槽骨不断吸收之后牙齿就会出现松动。其实早期只要是认真刷牙，每半年做一次的一个口腔洁治，这样的话就是能控制住您的牙结石，早期干预这个牙周炎症，是可以保住咱的天然牙齿的。
0: 就牙周炎的话，是不是它这个如果不干预的话也会越来越严重？
1: 是的，因为你看在很多人洗完牙以后说，哎，医生，我洗完牙以后牙齿怎么牙缝变大呢，牙松动了呢，其实这就是他洗牙结石洗得有点晚了，导致了自己的牙槽骨已经萎缩吸收。
0: 好，您看这就是牙周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麻烦是吧，如果说不治疗的话，最严重的牙周炎到后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危害？
1: 就是牙齿自动脱落。
0: 脱落了？
1: 对
0: 啊，就牙龈萎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像没有土壤了一样。
1: 对对对，像树没有土壤一样。
0: 哦，所以您看不能说不管它啊。然后刷牙出血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那您看这个认知对吗？
1: 中医大多说是牙龈出血说是上火，西医其实它就是一个牙龈的炎症的存在。这主要还是牙结石、牙菌斑刺激牙龈充血水肿啊，就是你稍微触碰一下，就是像刷牙呀、啃一个苹果呀，可能就出血了。有些人认为喝的降火的茶呀是不是就好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最基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进行一个口腔洁治，就是说要保持咱的口腔卫生。这样才能控制的牙龈炎症，避免这个炎症啊持续刺激咱的牙槽骨进行一个进行性的吸收。
0: 那总出血该怎么办呢？就平时您说的这些我们觉得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维护，如果这个还是不行的话，那还是要到口腔科去做相关治疗是吧？
1: 对对对，通俗来讲叫洗牙。
0: 要洗牙啊。
1: 对对，
0: 其实关于洗牙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吧，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一些误区啊。那日常想要守护好咱们的天然牙的话，您看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就是有哪些关键要点？
1: 现在我们推荐的一直是一个巴氏刷牙法，就是说是选用牙具的时候呢选软毛的牙刷，在刷的过程中牙刷与牙面呈45度角，小幅度震颤清洁牙龈边缘，就是每次刷牙呢不少于2分钟，如果你能做到3分钟那更好。就是牙齿的每个面都要清洁到位，但是强调一点，就是说不要像拉锯似的这样横着刷牙。因为在临床工作中有发现很多像特别是60岁左右的人，就是他以前的习惯不好，拉锯式刷牙就把牙龈那个地方拿出来一个横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拉锯式刷牙。早晚刷牙，特别是晚上睡前一定要做到口腔清洁，这次尤为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认为刷完牙以后是不是就完事了，其实咱还是提倡一下要用牙线配合牙线，把牙刷清不到的部位再清理一下。这样是最好的。
0: 那您说啊，就我刷完牙之后还要再用牙线是吧？
1: 对对，配合牙线在牙缝，就是每个两个牙之间牙缝隙可能牙刷有时候进不去，咱用牙线再清洁一下，这样就比较到位。
0: 那有些朋友会说用牙线会不会让的牙缝越来越大？
1: 不会的，这是一个误区，就是你用的时候不要狠戳啊，不要压那么实，不要压牙龈压那么实，咱主要是贴着牙面。
0: 您看这会儿也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他说我在听节目啊，我以前的

0: 牙的话呢，也是很使劲儿，现在也不敢使劲了。自从关注咱们节目之后，现在我都是转着圈刷牙。想问这种方式对不对？
1: 转着圈刷是咬合面，就是说咱磨牙咀嚼面，你可以就是说是转着圈刷。但是像那个唇面，就咱说的颊面这两个面的话，还是要浮刷。
0: 就我们听不懂。
1: 对对对，就是面到咱的嘴唇这个面，就叫唇面。
0: 唇面哈。
1: 对，面颊这个面叫颊面。咱可以浮刷。上面呢牙齿是从上往下浮刷。下面牙齿是由下往上浮刷。
0: 就是这也能理解啊，就顺着牙缝，然后你从下往上不是把那个残渣都给刷出来。
1: 对。
0: 好，明白了啊。很多人可能还会担心啊，就是说那我这个天然牙如果说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的话呢，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拔出了？就这个是要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1: 天然牙齿为什么要选择拔除呢？它是出现症状了，还是说是就说为了修复需要拔掉这一颗牙齿？
0: 一般情况下咱们医生到他这个牙齿什么程度就会建议他说你拔除牙齿吧。
1: 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都说是出现牙根龋坏比较严重，就是说是它没有足够的固位力了，或者是伴有三度以上松动，或者是牙齿劈裂了，裂纹伸长到牙根了，反复发炎，或者是说经过正规的根管治疗、牙周治疗，依然这个炎症无法控制，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考虑拔除这个天然牙齿。
0: 好，您看刚刚还提到说这个洗牙的问题哈，真的是有朋友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1: 困扰。
0: 他说我已经40多岁了，从来没有洗过牙，然后我家人也都没有洗过牙，我真的会觉得说这个洗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之前也听一些朋友说洗完牙之后这牙缝也变大了，牙齿变得特别敏感了，真的是这样吗？
1: 就像我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是有些人洗完牙以后觉得牙缝变大，其实是咱就像他说的，今年已经40多岁了，是吧？从来没有洗过牙齿。你想想这么多年，就像咱家的那个水壶一样，咱那个水壶每天烧完水都会清洗，但是依然会有水垢。咱口腔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每天刷牙，但是总有你清洁不到位的地方，可能会有色素啊、牙结石的存在。所以说是你洗得晚了，这个时候牙龈萎缩了，牙槽骨萎缩了，就说你没洗之前是因为有一些遗物在那占着这个位置呢。如果牙结石一掉以后，就是你牙缝出现了，除非你给你的误区就是洗牙会使牙缝变大。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理解。
0: 好，您从来没有洗过牙，其实也不妨就是
1: 到
0: 这个
1: 正规的
0: 口
1: 腔
0: 医生哈，然后看一看您需不需要洗牙。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尽管说40多岁了，但是牙齿一直就是刷牙呀，然后平时的维护特别好，不用去洗牙的？
1: 常规情况下就是半年要体检一次，一年的话就要建议进行一个牙周的洁治。因为有些牙菌斑，
0: 指的就是清
1: 洗牙。对，因为有些牙菌斑不像咱说的看到了就是大块，那才叫牙结石。有些是在牙龈下面，可能咱就是说是你不通过拍片可能就看不到。因为它在深处，咱看到的就是说牙齿表面的结石。还有这个他刚才提到一个洗牙之后会敏感。有个别人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多数1到2周就是慢慢会恢复到正常。这个时候就是牙齿敏感，你在清洁的过程中可以告知你的主治大夫说我的牙齿比较敏感，这样的话他在清洁过程中可能会注意一下自己那个，因为现在都是超声波震动，可以会调节一下自己的那个益气。振幅小一点，可能你这样更舒适一些，术后的反应会小一些。
0: 进行超声波震动哈，就是给我们大家可能从来没有洗过牙的朋友会觉得说这是用什么东西洗的。
1: 对，有些人说是不是刮掉一层牙釉，不是这样的。
0: 对，这个牙齿的表面这个牙釉肯定是没有什么损伤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可以完全放心，然后也建议咱们从来没有洗过牙的朋友可以到口腔科找专业医生。对，去看一看啊，然后也去体验一下。那今天的话呢，各位有问题都欢迎继续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有请一下吴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也看到这个平台上有朋友在留言，他说这个牙齿发黄怎样能够变白？现在应该也有很多种技术是吧？
1: 是的，但是牙齿发黄有2种原因，一种是一个色素沉着，另外一个是不是你牙齿本质，因为牙齿本质有些是偏微黄色的。

0: 啊，牙刷如果说是咱牙齿本质的就是有点偏黄，我觉得不必太介意。
1: 嗯
0: 啊，假如说你要是说想，就是说可能有些做主播呀、直播呀这些，想要更白一些，你可以先去找一个专业的口腔大夫评判一下，看是色素沉着，还是说是需要咱做一个冷光美白，或者是说贴面，啊，都可以。
1: 嗯，好，现在技术方式都是非常多的啊，
0: 对对，
1: 但是一定要去、
0: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1: 对，适合自己的到这个正规的啊，然后口腔诊所或者口腔机构里面去。那这样子、各位有问题欢迎您继续发给我了，我们这会儿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问题发过来我们都会看到的。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白白摇。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刚刚也多次给各位介绍到，是来自于咱们哈这个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医师吴瑞。吴医生也是在9月20号今天全国爱牙日当天百忙之中做客节目，给各位带来了一个科普的话题，叫守护天然牙，科学应对牙病与缺牙修复。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您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刚刚说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各位可以趁这会儿呢继续把您的问题发过来，直播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这个跟吴医生直接交流的机会啊。然后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各位是可以来看回放的。不过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聊到很多这个牙齿啊，我们在保护方面的方方面面的知识，也许您的小问题在回听或者回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已经会找到答案了。这个时间呢再给各位来说一说啊，就是关于我们近期一直给大家说的这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距离中秋还有4天时间啊，我们这个期待已久的大闸蟹也即将开湖了，9月28号会开湖。如果说还没有品尝过秋天这道鲜味的朋友，您一定要来试一试。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后一波的这个蟹卡福利机制了，那就是比成年人手掌都要大的公蟹4.5两，母蟹还是3两啊，这个是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规格更大，吃起来呢更加的满足过瘾，千万不要错过。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规格昨天是已经售罄下架了。要知道这个4.5两的大闸蟹呢，就一直比可乐罐还要大，市场上真的是不多见的啊。我们最近呢，前两天通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视频号直播的那个大家会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直播哈、就是八只脚张开，比家里的盘子还要大上一圈，非常撑场面的一道硬菜。今天是大规格4.5两的大闸蟹，我们最后一波蟹卡不仅是价格直接打下来，而且这个品质呢是保证正宗的。就像前两天小唐也是亲自到阳澄湖当地给大家呢来介绍咱们自由养殖基地大闸蟹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当时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膏黄满溢，整个一个鲜甜香美。其实说到大闸蟹，前几年可能我也有这种感觉，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是不是特别贵呀、我们普通人怎么能够消费得起。那这几年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蟹天一直在给大家推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才发现说原来普通人真的可以消费得起。您看这个4.5两大闸蟹它不常见，买一只的话呢可能到市场上要100多块钱一只，8只要800多，这的确是有点贵了。但是我们 UP 商城的价格打下来了，像今天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 特大规格大闸蟹，我们是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价只要388块钱啊！而且呢，还有一个福利给大家做到位了，就是今天下单2张的话呢，我们再额外送你一张商城赛售，价值是198块钱的

0: 2.5两八只全母的母蟹蟹卡，相当于是776块钱，直接拿下3张蟹卡。咱们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2张超大蟹卡送心意，1张全母蟹卡呢自己吃送人自吃都是全满足的。我们也是支持各位来进行比价，有品质有信心才敢推给大家，并且开壶之后的话呢，可能这个价格就会有这个上涨啊。所以现在的话，您来下单是最划算最实惠的，可以直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这儿下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绝对除了价格给力之外，支持比价，然后这卡是3年有效期，还有的话就是售后保障啊，我们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啊通通包赔的。而且的话呢，就是还有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很多这个听友来说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啊我们的客服啊不上能客服小伙伴没有及时回复，那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每一档直播的主持人或者编辑看到这个留言也会及时赶快反馈，所以说这个售后您可以完全放心啊。大家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进行抢购吧。
1: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有请出吴医生，在这个全国爱牙日的时候，和大家来聊怎样科学应对牙病和缺牙修复这方面的话题。您看，就是吴医生，目前咱们在临床上缺牙修复的话，主要是有哪几类主流的方案呢？
2: 现在修复方式有很多种，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活动义齿、固定义齿和种植义齿。活动义齿呢，就是自己可以摘带，比较方便。适用范围比较广，但是它咀嚼的效率有一点差，存在一个遗物感。第二类的就是固定义齿，固定义齿就是像架桥一样，就是把两边的牙齿，作为支撑点，这是叫固定义齿，就是自己不用摘带。第三类呢就是种植义齿，就是在牙槽骨上植入一个人工的牙根，然后在上面安装一个牙冠，它的功能和外观是最接近天然牙的。
0: 好，这是目前临床上比较主流的方案，是吧？
2: 对对对，
0: 当然要根据每个人他可能他自己的这个
2: 口腔条件，
0: 口腔条件，可能是不是也会参考一下他的这个需求？
2: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固定桥修复缺牙的话呢，它的优势和短板大概是什么？
2: 刚才我也提到，固定牙它是靠两边的邻牙作为支撑，这个它的优点呢，就是说是它是固定的，用起来比较舒适。就是治疗周期也比较短，就是你今天修牙取完牙膜可能1周以后就可以戴牙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要把两边自己的牙齿需要磨除掉一部分，这个磨损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是如果说有条件能选择种植，一般现在临床上不建议做固定义齿。
0: 那如果说本身它两边那个牙齿还真的挺好的，像做了这个之后的话，它那个使用寿命怎么样？
2: 对，就像我跟你说的，如果说你做完固定义齿以后，两边牙磨损过是不可逆的，如果两边的牙齿再出现龋坏呀，或者牙髓炎呀、牙菌炎啊，你再次治疗的话，可能你这个使用寿命就会变短。
0: 这好像固定桥修复缺牙是不是就是早些年大家会常用的一种？
2: 对，现在有了种植以后，其实慢慢的就会被取代掉
0: 啊。当然说到种植牙的话呢，那您看种植牙修复就哪些人群它比较适合做？有没有近期症？
2: 种植牙的要求条件比固定牙和活动牙可能要严谨一点。就是说你那个牙槽骨的条件要充足，要有足够的骨量。但是它适应症还是比较广的，就是假如缺一颗两颗或者甚至是半口，这个都可以考虑做种植。因为它优点比较多嘛，种植牙它不用磨损你的邻牙，并且它装上以后呢没有遗物感，咀嚼的效率跟天然牙很相似。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上了年纪的，缺牙比较多，可能有一些基础病，但是基础病不是一个绝对的禁忌症，像你有血糖高、血压高这些，但是你能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还是可以考虑做种植牙的。
0: 好，关于种植牙的话呢，这个其实比较严谨一些，各位如果说想做种植牙的话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提醒咱们尽量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做，是吧？
2: 做一个全身评估。
0: 要做全身的评估啊，因为你想想这个牙齿一旦种的不合适了或者不舒服了，它是不是还需要再给它拔除？
2: 种植牙一旦成功，这个就是说后期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它也会像自己的牙齿一样，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牙槽箍或者牙龈的炎症。所以说后期你要定期维护，假如说有血糖高的病人一定要注意控制血糖，这个血糖跟牙周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说是像老年人做了种植牙，就是你一定要定期的去复诊。像咱们的病人一般建议是半年复诊一次，这样
1: 只要做完种植牙每半年都得去复诊。
0: 建议复诊一次，对，这样的话也是像自己的牙齿一样，也是提倡半年复诊一次，就是说你可以进行一个检查，对牙周的状况进行一个检查，如果有什么像出血啊、炎症啊，咱可以早期干预。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延长你这个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1: 一般种植牙的话大概这个使用寿命有多久？
0: 现在临床上就是种植牙比较多，我接触种植牙也有20年了吧。就是最早做的一批牙现在还在患者口腔内正在使用。所以说它在使用，并不是说是可以，就是说是永久性的，就是并不是说我做完种植牙呀就不用，永远不用管了，就是像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了，可以这样讲。其实也不是，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还是要像爱惜自己的牙齿一样，甚至可能就要更细心一点。就是说每天必须清洁到位啊，如果出现牙龈出血呀、不适呀，要及时去找你的主治大夫啊或者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检查一下是什么问题，及早的进行一个干预。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到遵从大夫交代的事情，就是不要吃硬的食物。这样的话才能延长你的种植牙使用寿命。
1: 您说的是不要吃硬的食物的话大概指的是什么？
0: 在临床上我们交代患者一般就是特别硬的那种大杏仁、大坚果。那个就是说因为牙受力它是一个平面受力的话可能就是问题不大，但是有时候就像有一个点受力，那它力量就非常大的，你想想咱的牙齿能把骨头咬碎是吧，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是就是说是要注意一些特别硬的食物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就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
0: 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啊，包括特别黏的东西，这什么能不能吃，会把它给粘掉了？
0: 这个不会，
1: 这个不会哈。
0: 对对对，
1: 各位可以放心啊。但是之前说的那个那个就是两边那个牙要磨小的那个叫什么牙？
0: 固定牙。
1: 固定牙是不是有可能吃黏东西会给它粘掉？
0: 固定牙的话，它是靠两边的基牙做支撑。长期它是
1: 粘上去的吧？
0: 对，靠粘接材料粘掉，一般也不会。像大家在那个提到的会粘掉，可能是活动牙会多一点，因为活动牙是明的活动牙就是自己可以摘带的，所以吃黏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脱落松动这些现象。
1: 好，明白了啊。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如果说是年龄比较大的话呢，做种植牙是要控制好自己的基础病啊，包括那个血糖啊、血压尽量在正常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咱们的种植牙的使用寿命也是会有这个益处的。那您看就老年人的话呢，就是现在咱们的临床上就是不是也会经常去种植牙，还是说因为年龄这唯一的原因就不建议去做这个种植？
0: 年龄不是种植牙的禁忌症。因为咱做最年龄最长的一位92岁。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但是他身体条件很好。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血压高。但是他每天服用了有降压药。在正常范围内血压是可以做的。
1: 那92岁的老人哈，
0: 对对对，
1: 这做完种植牙之后，我感觉生活质量都瞬间提高一大截，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年龄不是必须的。如果说咱们家里老人有这个缺牙的话，还是要尽量早一点去进行修复，也可以去考虑种植牙，是吧？
0: 对对。
1: 能不能种植的
0: 话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要么活动牙要么是种植牙。
1: 是能不能种植咱们还要看专业的口腔医生
0: 对
1: 你做完检查之后给出的这个建议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子各位有问题欢迎您继续发过来，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把您的问题抛过来我们就看到了，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啊，稍后我们再来聊。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4: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医师吴瑞。吴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守护天然牙，科学应对牙病与缺牙修复。今天9月20号也是全国爱牙日啊，我们所以特别邀请到吴医生在百忙当中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他围绕着咱们怎么守护天然牙，科学应对牙病和缺牙修复这个主题呢，为我们讲解牙体呀、牙髓常见病的一些识别和规范治疗，也会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各类牙齿的缺损呐、缺牙修复方案的适用场景，破除咱们大家的一些口腔认知的误区，解答我们在护牙、治牙、牙齿修复当中遇到的各类现实的困惑。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依然欢迎您可以保持联络，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公众号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吴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刚刚也看到这位朋友发来了留言，他说呢，中年人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左后边大牙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呢，都觉得隐隐约有点疼，吃一个烧饼这种软硬咬着的这种程度都觉得有点疼啊，不敢使劲，是怎么回事啊，医生？
2: 这位朋友你好，从你症状描述来看，临床多见的是一个牙周的问题啊，还是建议你到我们那个专业的口腔去看一下牙周。如果说牙周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咬合力量啊，这个是多因素的。因为你像你说的吃一个烧饼，但是你可能觉得烧饼是软的，但是其实那个烧饼那个皮是很韧的，啊，很有韧性的啊，所以说是你最近关注一下你那个牙周，看牙齿是不是松动，因为你说是咬东西疼，它是传导到牙槽骨上，所以说你牙槽骨有感觉的，说明这个受力的时候还是就是说你那个基础没有那么固定了啊，还是建议你去看一下牙周的问题。
1: 好，还是建议您线下就诊啊，然后不要继续拖着，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很多，
2: 对对对，
1: 就是越拖哈，这个后期的话处理起来
2: 可能越复杂，
1: 更多的对时间啊、精力啊等等啊。那还有刚刚说到这个种植牙的问题，也有朋友留言，他说问一下医生，这个种植牙可以洗牙吗？做了种植牙还能洗牙吗？
2: 做完种植牙可以洗牙的，因为他洗牙的时候不是洗到咱的植体，而是洗到您的牙龈旁边的位置。
1: 好，刚刚就是吴医生也提到，就是种植牙您要当成自己的牙来进行这个爱护
2: 维护，对，
1: 维护是吧？所以种植牙做完之后的话呢，也是需要好好的维护它，去复诊呐、去清洁呀等等哈，就可以延长它的一个使用的周期吧。那面对五花八门的一些护牙的产品的话呢，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理性挑选，这方面您能给一些建议吗？
2: 临床工作中，好多患者朋友会问，哎，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牙膏？其实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选含氟牙膏就好了。用含氟牙膏它能够有效的预防蛀牙，就是不要相信网上宣传上一些特
1: 选择含氟的牙膏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品牌的推荐、哦、
2: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结合这个爱牙日啊，那也想问一下吴医生，就是我们普通人啊多久做一次口腔检查是比较合适的呢？
2: 我们常规建议就是你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口腔检查，如果有条件半年一次是最好的，但是最少也要一年做一次口腔检查。
1: 这个检查要检查什么？
2: 检查，对，检查主要看你一个牙龈，牙龈的颜色、牙龈的质地，有些牙你看咱那个轻轻自己一刷牙碰的时候就出血是吧，你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有些细小的小蛀牙，可能咱不洗牙是看不到的你在口腔检查在洗牙的过程中可能就发现了有小蛀牙，这样的话你早期处理就比较简单如果说你等自己发现有洞的时候再找专业大夫去处理，可能就是一个有损坏的，因为可能要磨出您的牙齿对吧？所以说是定期检查，早发现小问题，早期干预，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好，各位有问题的话赶快抓紧时间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过来啊，稍后我们也会再次请教一下吴

0: 是前年买过我们大闸蟹蟹卡的这个老听友啊，说这个4.5两大闸蟹吃着特别过瘾，我刚刚又下单了。各位，如果您要抢购的话，赶快发送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看一看那个具体的介绍啊。如果说有需求想尝鲜的话，可以下单。当然马上到这个中秋国庆小长假了，有些朋友的行程也规划好了，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话，我都强烈建议您啊，就是出发前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因为咱们只要是油车，开时间长了都会有那个积碳，有了积碳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车越开越重了，然后这个反应慢，反应迟钝，还有的话呢就是油耗越来越高。这些好像不是什么小问题，但是会影响咱们那个驾驶的感受啊。那所以重点也给您推荐两款我们很多听友用完之后呢特别给我们大家推荐的热门产品，咱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如果是积碳厚呀、油耗高呀、抖动大呀这些问题的话，您就不妨买来一套试一试。这一套是239块钱，有3瓶，每3000公里呢可以用上一瓶啊，3瓶下来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呢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80000公里以下的油车可以来使用。这一套呢就便宜一些，199，是3瓶，3不养护到位，1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2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1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3瓶的话就是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现在下单的话呢，这个节前就能够收到货，完全来得及在跑高速之前加上一瓶来使用啊。这会儿的话呢，其实也不妨发送这个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刚刚呢也是问到这个吴医生啊，就是您看最后要不然再给我们大家一些守护牙齿的这个核心的建议呢？吴医生，
1: 好吧，今天给大家就是做几下一个口腔健康的建议。一是就是重在预防，就是口腔健康重在预防，就是说有问题不要忍，要及时的去看牙医。这样才能保留我们的天然牙。如果说是牙疼了，不要盲目的去拔除。要到正规的医院做评估，能保留天然牙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坚持科学刷牙，刷完牙以后配合咱的牙线清洁，定期进行体检和洗牙。如果发生牙齿缺失了，不要拖延，去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修复方式。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息息相关，重视日常护牙，减少病痛与花费和你的时间。
0: 好，这是对我们的核心建议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问题还很多，再挑选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呢，我也在听节目啊，我也是大概3-4年前，因为龋齿的问题哈，然后做了那个固定的一个牙齿的修复，当时也是把2颗牙都磨小了，然后做了一个牙冠粘了上去，现在也听到主任说这个种植牙特别好，然后我这个能够去给他换成种植牙吗？
1: 这个
0: 朋友，
1: 这个因为你缺牙年数比较长了，需要评估一下你那个缺牙位置的牙槽骨的骨量。如果说骨量充足，是可以换成种植牙的。就是说两边呢，在那个已经磨小的那个牙齿，因为它是不可逆的，咱可以重新戴上牙冠，然后中间缺失那一颗牙，咱可以采取种植修复。
0: 好，可以进行就是2颗牙用不一样的这个技术手段来处理一下，是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然他可以继续先用着他这个牙，如果还能用的话，然后回头是不是技术还有进一步的突破？您觉得呢？
1: 未来我感觉口腔应该会越发展越好
0: 啊。是吧，会有更多新技术的出现。
1: 对， 对， 对，
0: 就像当时可能您没得选哈，然后只能做这种
1: 固定修复，
0: 然后现在的话可以选择种植牙，那以后还可以选择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技术啊的进步肯定会为我们的医学可选择的这个一些方案。
1: 现在已经有自体牙移植了，现在我们我们省河南省的3院口腔科已经开展自体牙移植。
0: 这是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一颗好牙，拔出来了，但是另外一颗牙去坏了，在你拔除去坏这颗牙齿的同时，把你另外一颗好牙可以植到这个去坏这个牙齿的部位上，这样的话就形成自己的牙齿，还是自己的牙齿，就是说换了一个位置。像咱智齿 大家可能听说过智齿，
0: 对，
1: 就是祖生牙，
0: 嗯，
1: 可能咱自己的

0: 前面的大牙坏掉了，疼痛了，咱可以把那个智齿移过来。
1: 因为本身它在最里面也没啥用，
0: 对，
1: 给它发挥一下
0: 变废为宝，
1: 变废为宝，是的，是的。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也要结束本期访谈了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那在今天920爱牙日的时候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吴医生可以百忙之中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这样一期科普啊，帮助我们梳理一下到底该怎样守护天然牙，科学应对牙病啊，理性选择缺牙修复，也是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是一个必修课。牙齿的疾病大多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所以它的预防呢是大于治疗，不要一拖再拖，咱们出现一些牙齿问题的话呢，赶快到正规的这个口腔诊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就诊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口腔。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吧，也再次感谢大家，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我省首笔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在洛阳栾川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落地，标志着我省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近日，开封市第一座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建设筹备进入收尾阶段，将于10月1号试运营。国内方面，国家网信办通报恶意炒作涉企信息第二批典型案例。18号，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18号，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体育方面，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当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同日，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包揽金银牌，中国选手林欣瑜夺冠，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亚军。娱乐方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第40天，票房突破22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彩琴带来这首歌叫做张三的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此刻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周日快乐朋友们。张三的歌这首歌呀，你听完之后就觉得好像歌里唱着想带你到处去飞翔，抛开烦恼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光亮。其实张三呢并不是特指说某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日子就算有辛苦，心里也还要留着一份对于生活的期待。虽然说今天啊是正常上班的状态，但是想一想，下周很快就要迎来中秋节假期了。

那个心情立马就爽朗了很多。上呗，是不是？没关系啊。下周中秋假期到来的时候，朋友们计划去哪儿？准备好了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你的中秋国庆的计划。当然，很多朋友在关注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哈，受阴雨的影响呢，明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回落，大部分会降到25度左右。那我省的西部和西南部的地区，仅20度出头，阴雨相伴，体感会明显的转凉。但是我看了一下周二和周三的时候，省会郑州的气温呢又出现了一些回升。相比之下，未来4天最低气温变化不大，多地早晚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哈。这个是最低气温，昼夜温差明显缩小，就是22号开始的时候，随着降水减弱，白天气温将较快回升，多地最高气温将重新向30度靠近。就今天这样的阴天啊，你开车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小毛毛雨飘在前挡风玻璃上，记得要添件薄外套。未来几天呢，雨水可能会断断续续，秋天就是这样啊，秋雨绵绵，所以出门的时候常带上一把伞。来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某某，还有我们的小丽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叫做 LY，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我们的加菲猫都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打招呼哈。朋友们，如果你经常在收听河南音乐广播，没有关注到我们公众号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蓝 V 的那个，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刚刚我在上节目之前呀，这个星期天呀啊，有个朋友约我说，待会儿美儿你下了班之后啊，我带你去吃那个超长的蛋挞。我这两天啊，我看到这个新闻了，说近日呢有一款长度达到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就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就推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然后这门店负责人就说了，说这个爆品的走火呢，走红呢，核心不在于口味的颠覆，它就是那个我们吃那个圆圆的那个蛋挞的味道，很多姐妹们在家都自己会烤制的。他说其实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这个长条的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呢，拍照发朋友圈和社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了解到这个蛋挞呀，就长60厘米，售价呢是120块钱，到手之后呢，最好在2天之内来吃完。但是有一些哈，就全国有一些门店，我看是有一些在武汉市的有一些门店哈，甚至会出现排队2-3个小时，然后还会出现一些代购。行业人员就分析呢，说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本来啊，今天晚上我那个姐妹约我去吃那个超长蛋挞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但是后来啊，看到医生的提醒之后啊，我突然觉得心惊胆战。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儿和蛋挞液呢，都属于高热量的食物，特定人群一定要谨慎适量的食用。就这么来说吧，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的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那普通蛋挞呢，一个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1000千卡怎么来讲哈，朋友们，你晚上啊吃完饭之后啊，休息完之后你去跑跑步，你试着看你跑1公里，哎，你身体能消耗多少千卡，你就知道这个1000千卡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了。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呢，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呢是由糖、淡奶油和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加强，让人越吃越想吃。但是有5类朋友建议您不要凑热闹。第一呢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第二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朋友，第三如果咱的胃肠功能比较弱，咱别吃。第四呢是正在减重的朋友，一根可能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第五类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如果平时咱伸出舌头，那舌苔比较厚腻哈，身体发沉，您别吃，吃了这个蛋挞它就是雪上加霜。另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感。所以看完这个之后，我决定拒绝我那朋友了啊，毕竟还是

身体健康最为重要哈。那说到这个话题了，其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样网红的一些食品啊，你会不会去买来尝一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聊一聊，你会不会去跟风去买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您的建议。那女孩对我说，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3: 嗯，
2: 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许嵩的这首歌叫做《如约而至》，请相信你生命当中的很多美好都会如约而至。你看许嵩的爱情不就来了吗？昨天的时候，歌手许嵩呢也发微博宣布结婚，他说我们的人生故事呢写到了新的一章，谢谢关心和祝福。同一时间，他媳妇儿冯喜呢也发布了相同的微博内容，这个也成为昨天呀就是微博当中的一个热搜啊，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的祝福声也是一片，很多朋友都说青春里的声音终于有了归宿，也感叹说冯喜可以追星成功了，也被视为粉丝和偶像双向奔赴的范本。2022年

十月份的时候，两个人录制《你好星期六》结缘，然后冯喜呢，身为主持人就见到了偶像许嵩，激动又落泪了。然后他就说：“我小学的时候就是你的歌迷。”然后后来两个人的恋情呢，也不断的被曝光哈。那也祝福许嵩找到自己内心的真爱。17:22，你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周日快乐，朋友们。今天啊，省会郑州限号是2和7啊，朋友们，早上起来闹钟重新调整了没有？没有朋友上班迟到吧？今天是星期天，但是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明天啊，星期一，所以要提示大家哈，注意调整一下自己的闹钟。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一到11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身边结婚的朋友很多，你说吧，像我这样的老灯还能收到结婚请帖，所以就那个国庆节的时候，我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哈，当然要送上满满的祝福。你看一对新人吧，走向婚姻之后哈，他肯定要这个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买属于自己的小房子。这房子要怎么样来装修，它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咱房子买了，哎，目前还没有装修，很欢迎朋友们参加到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当中。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报名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现在可以享受到重启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家的家装事宜。您就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今天啊，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主要是因为我有一姐妹哈，晚上说下班之后要带上我去吃那个网红的那个超长的那个蛋挞，然后就刚提示大家了哈，这个蛋挞呀，真的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卡，接近一顿或者是甚至说两顿饭，所以提示有一些啊，比如说血糖控制不稳的朋友啊，高血脂、脂肪肝的朋友，还是谨慎吃。刚刚有问到大家说，像这样的网红的这种食品，你会不会跟风去买？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挺多朋友发信息的啊，这位叫大头朋友说，刚接小朋友的路上都看到了，还有快乐说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块，这样吃的话感觉负担不是很重。哎，这主意还蛮不错的哈。像这种网红的食品，你像去年有那种奶皮子冰糖葫芦，今年又是这个超长的蛋挞，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I want to 这首歌 Bound to 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啊，最近有看到这个网红的非常长的这个蛋挞，这蛋挞长的是60厘米，然后呢据说这个热量啊是非常高，就有医生就表示嘛，就是说可能会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或者两顿饭哈，因为它当中确实是融合了大量的黄油、猪皮、起酥油还有脂肪，你像蛋挞芯儿呢，它是糖啊、蛋奶油啊、全脂牛奶等等哈，所以比如说像我这样哎正在减重自律的朋友还是不要吃了。我们来聊聊微信平台上看朋友们的意见哈，就朋友们说我们看 Mountain 这位朋友啊，我们的老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你看我刚刚拍了一张图，他确实拍了一张就在面包房门口，然后大概排队我感觉排的有几十个人了吧，可能都是为了买那个网红的蛋挞。我说天呀，你在排队吗？他说没有没有，我路过而已，我没有买。然后我们的加菲猫也说我一般可能不会去，因为网红打卡地必然人比较多，不太喜欢扎堆儿。我现在也是，年轻的时候吧总觉得说哎，看见人多是不是这儿搞特价呀，那儿便宜呀，或者卖了一个什么我没有见过的东西，现在就觉得哎呀人太多了，还是别去扎堆儿了。还有我们的这位碎碎念也是位老朋友哈，他说刚听美洋说到这个超长的蛋挞哈，去年的时候我就吃那个奶皮子糖葫芦，那阳光玫瑰的糖那个葡萄和糖衣融在一起，真的是腻的嗓子疼，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些东西莫名其妙的火起来。想问一下，被爱需要被证明吗？真正拥有爱的人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哇，我觉得可以给你鼓鼓掌啊，真的真正需要表达爱，我觉得不需要用这些网红的东西去表达哈。但是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我特别想来尝尝鲜啊，我们一家七八口人，我们买来也不会浪费，每个人吃那么一点点也不会超标，品尝一下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所以朋友也可以聊一聊哈，像这种网红的食品哈，你会不会去跟风买？如果说排队排了老长，你会不会凑到跟前哎看看是卖啥的，排上队尝一尝，虽然没有尝过想感受一下，你会不会去花钱买这些网红的东西？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蛋挞虽然吃起来比较甜蜜哈，但是呢它热量相对来说真的是非常高。那我给大家来说一个吃的东西好不好，这个秋天的时候它就只能吃俩来月，它就是大闸蟹。大闸蟹咱是真的可以尝一尝哈，你一个人吃那么一到两只非常好。哎，秋天的时候关键为啥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大闸蟹哈，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吃起来的时候膏满黄满，肉质饱满紧实，你中秋节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你可以不往餐桌上摆蛋挞，但你摆个大闸蟹那有面儿啊。红彤彤的大闸蟹就那么一蒸，往餐桌上一端就可以了，咱们全家人围绕在餐桌前圆圆满满的吃一顿团圆饭，多美呢，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蟹卡。朋友们说是

0: 大闸蟹还是蟹卡呀？目前是蟹卡，朋友啊。阳澄湖的大闸蟹是9月28号才开湖，咱们拿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之后呢，9月28号就可以直接来预约送货上门了。到时候再送的时候，送到哪家就是8只大闸蟹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规格更大，吃起来更满足，千万别错过。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他那个8只脚张开呀，比家里盘子还大上一圈，真的是撑场面的硬菜啊！你可以其他菜吧，哎，做一些普通的家常菜，但这个大闸蟹咱们一定要端上餐桌。前几天我们主持人小唐亲自到阳澄湖当地考察咱们的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的这个生长的情况，真的是膏黄满溢，鲜甜香美。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给大家说价格哈、啊。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因为我们有自有的养殖基地哈。如果说你去市面上去买的话，4.5两的大闸蟹真的是不常见的，你像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1.5、2.5就挺大了啊，4.5两大闸蟹不常见，就算买到也要100多一只，你买8只就要800块。今天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价只要388。今天朋友们，你只要下单2张388元的特大蟹卡，我们再额外赠送给你一张我们商城正在销售的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花了776，直接拿走3张蟹卡，到手都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8只2.5两的全母蟹。你2张大超大的那个蟹卡送心意，1张全母蟹卡自己吃，你不管送人自吃全满足。支持大家比价，我们有品质有信心才敢推荐给大家。开湖之后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啊！9月28号开湖之后，你再想起来说，哎，今年好像没有吃大闸蟹，然后猛然想起，哎，音乐广播推荐过，结果一看价格，不是我今天9月20号坐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价格了。所以建议大家现在您就直接下单，实惠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虽然我们价格给力，但是售后保障丝毫不打折，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只为给大家选好蟹。今天这个规格，老铁们真的是值得感受一下，公蟹4.5两，伸开爪子张牙舞爪的样子，特别特别大。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扶摇》，就你听到这两个字哈，你就会瞬间想起庄子当中的那一句，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扶摇呢，本来是盘旋而上的长风，古人就用单单两个字就写尽了风起云涌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咱们古人的文字真的是自带浪漫的美感。你看我们现在说月亮，对不对？古人他们不说圆圆的月亮，他们称作望舒。一纸书信呢，不叫信件，叫尺素。月下梅花呢，不直接说梅花，换作疏影。你看，简简单单几个字，意境浪漫的感觉一下就铺开了。就我们现代人说话就是如此的直白和干脆，但是古人的遣词造句却藏着一些很细腻的心思，对吧？你看见一阵旋风就叫做扶摇，然后仰望一轮明月叫望舒，然后暗香浮动的寒影寒梅是疏影，就是万物它都有一个别致的雅称，一字一词都是诗意。这就是咱们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独有的魅力啊！我觉得不只是简单的记录事物，而是把感受，把想象，把情怀都揉进了短短的词语里面。你看几千年过去之后，我们再读到这些诗句，依然能够共情，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藏在文字里的浪漫。怪不得就现在啊，00后给自己的孩子小孩取名字的时候都起的是这种感觉。张扶摇，李疏影，马望舒啊，还有李尺素啊，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名字？所以今天呀，咱们进行一个特别的诗词竞猜的环节，我来考一考大家哈，雅致的古称指代的都是什么事物？今天给大家出一个简单的题哈，这是明清小说当中的经典文句，是出自于清代《说岳全传》当中的第13回。原句是这样的啊，一路说，一路行，不多时，早已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所以想问大家啊，这个金乌指代的是什么？您知道这两个字儿它指代的是什么吗？如果知道的话，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再重复一遍这个原句哈，一路说，一路行，不多时，早已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有点简单是不是？金乌就是金色的金，乌就是啊这个乌鸦的这个乌啊，乌黑的这个乌啊，金乌西坠。所以问朋友们，聪明的朋友，这个金乌指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把汉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第一个小时的互动。听首歌，毛不易，城市傍晚。城市

这是毛不易带来一首歌，叫做《城市傍晚》，歌声是这样的缓缓响起，唱的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啊比较熟悉的画面，城市的傍晚，我们开着车，车流人流汇成一片斑斓，此时正在走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或许你正握着方向盘堵在晚高峰的车流当中，或许你正骑着车迎着傍晚的微凉的风赶路，忙碌了一整天，奔波在城市的烟火之中，开车回家就是一天辛苦的收尾，也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调频锁定在 FM88.1 可以收获多一点点的快乐。当然也要提示一下我们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哈，长期跑下来，发动机里面特别容易堆积积碳，这个积碳这个东西啊，如果堆积多了，车子就会出现怠速抖动、动力变弱、油耗悄悄就升高的情况。有朋友就算了一下，说他出厂的时候那个爱车啊，他的这个百公里基本上是7点多，然后开到了10年往上，他甚至能变成10多个油，就简直不敢相信哈。后来呢，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哎，发现降到了8点多个，非常高兴，心中甚是欢喜。为啥呢？因为一年你能省下来不少油钱的，对不对？与其说我们平时要关注油价的这个来回的调整，你倒不如平时好好把咱们的老伙计爱车给呵护一下，日常养护，你就用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进油箱，跟着燃油一起慢慢的清理油路和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做好日常养护，减少积碳堆积，平时坚持养护，咱车子动力会更加的顺畅，下班的路上开起来就更加的省心。您别第一辆啊，这红绿灯路口等车的时候，您站第一辆，结果绿灯一亮，起步慢吞吞的。你说不是我想慢呀，是油门踩下去它没反应啊，是肉墩墩的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平时走在城市道路还好，你要是中秋假期，你要是国庆节，你外出游玩走一点山路啊，稍微崎岖一点，盘旋一点，有点坡度的，你会发现，哎，这上坡的时候我还有点。

如果你的车子也已经有这种情况了，你就花个一二百块钱，你试试我们的万能通，对吧？已经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了，好评不断。如果说咱的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买金装礼盒；如果说咱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您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二百块钱是吧？你用上之后，咱一年省的都不止这么多钱，油钱。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没错，此刻你在车上听到的节目就是来自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好呀，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啊、哦，对，这周是到周天啊。这周是一周七天都是正常上班的啊，我差点把我的固定台词儿这周没有临时变过来啊。今天是星期日，但是正常上班的。问候一下走在下班路上的好朋友，希望你今天不管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今天晚上听到我们的魅力嗨不停，希望你的心情都能够如此的雀跃和欢快。刚刚我们进行了一个我们诗词竞猜的环节哈，因为有提到了说我们古人的时候在用词措辞方面都非常的浪漫和唯美，所以有问到大家清代的《说岳全说》当中第13回一路说一路行，不多时早已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到底指的是啥？我的加菲猫呀，你竟然说金色的乌鸦。来听听其他朋友们怎么回答哈、啊。正确答案呢，金乌指的是太阳啊。神话太阳当中有三足金乌，这个玉兔东升呢，玉兔当然指的就是月亮了，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夕阳西下，月亮升起，黄昏入夜。我们来看看聪明的朋友们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要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名字啊，朋友的名字。恭喜西西，还有 Mountain 以及 Jin， 还有智慧的智以及托托拉，还有 CYN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风秋分公司，还有 TUAY 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哈。这个词呢代表的是太阳的意思，各位请根据我翻译大家的关键词获取属于您的专属的奖状啊，电子奖状，以此来鼓励一下大家。下一个小时呢还有更多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邀请大家一起来唱歌哈。我们先来听到莫艳玲的这首歌，叫做爱一点。

莫言琳的爱一点，很温柔很舒缓的一个旋律，满满是对家的美好期许。我们总是希望呀，用心去经营一个小家，把日子过得温暖舒心。但是咱就提起来装修这个事儿，很多朋友一上手就容易踩坑，材料报价施工细节里面门道特别多，一不小心就多花钱留遗憾。想要装修的朋友啊，你不妨多关注关注我们的家装课堂哈，帮助大家多多避坑，还有干货满满的一些装修知识，帮大家擦亮眼睛，把理想当中的家稳稳的落地。您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参加到咱们的一些线下活动当中了。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7:55，咱们曲风一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带来的 One Night in 北京。这首歌你还会唱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河南省互联网医院职业评价细则2026年版，涵盖诊疗科目、设施设备、职业规则等内容，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医院准入管理，保障医疗质量安全。近日，省水利厅发布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首批水文化精品研学路线，分别为寻觅运河红色之旅路线、探秘遗产古今风华线路，聚焦豫北运河起源与延续与政变落遗产考古与粮仓，通过水情教育基地串联起古今水利智慧。国内方面，9月21号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 133.1 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今年1到8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体育方面，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河南省散打队总教练刘海科再度出任国家散打队教练，带队奔赴亚运赛场。娱乐方面，歌手王俊凯在北京演唱会首唱新歌《那夜夏天》。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b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曲目，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海莱阿木带来的《不如见一面》。这个歌词听起来朴实又戳心，它其实在提醒着我们啊，世间的思念呢，千言万语都抵不过真切的相见，所以想见的人趁早见一面，千万不要留遗憾啊。刚刚这首歌海莱阿木《不如见一面》，时间来到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收听节目的时候，朋友们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心情，聊今天的工作，聊中秋国庆你去哪玩，都是 OK 的。为什么要放那个《不如见一面》？因为今天晚上啊，这个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也要拉开帷幕。那今天晚上海莱阿木也会在现场来演唱这首歌，地点呢是在澳门来举行，这也是第五届湾区声明月晚会，主题呢定为我们一家，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百余位电影人和音乐人会齐聚澳门，主持人呢是蓝宇、胡歌、苏有朋、容祖儿、张凌赫、田川、刘乃琪联袂来主持。晚会呢是今天晚上的19:40开启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央电视台6套啊电影频道和各大网络平台会同时的播出，而且今年还有特别的一些创新，晚会信号呢会同步走进全国多家影院，就大家呢既可以守在家里电视机屏幕前观看，拿着手机观看。

也可以走进影院沉浸式的感受这场视听盛宴。一说到这种团圆团聚啊，咱们中国人的骨子当中一直都是格外看重这种东西哈，就是团圆团聚的这种氛围。你看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来了，很多朋友都是不管走多远，不管去到哪儿打拼，哎，这中秋和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是必定要回到家中和亲朋好友相聚一堂。聊聊这大半年的工作，对吧？这从春节到现在大半年的工作怎么样啊？接下来哎，剩下这一年当中的几个月怎么规划的呀？哎，问一问咱爸咱妈的身体怎么样？当然呢，咱们中国人啊，相聚的时候一定是少不了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美美的午餐或者晚餐。所以一到咱们中秋啊，国庆全家团圆的时候，亲友相聚一堂的时候，团圆的餐桌上，咱们怎么能少得了大闸蟹这份硬菜呀？朋友们要知道啊，一年只是两个来月的时间，你错过啊，只能等明年了。不要等到后悔犹豫的时候再说，哎呀，你看看我今年没有买上，当时那洋洋啊跟我讲说这个大闸蟹有多大多优惠，我那会儿在忙一个事情我没有买，结果今年没有吃成，对不对？阳澄湖的大闸蟹很建议朋友们来尝一尝，距离中秋今天9月20号还有4天的时间，对吧？咱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也即将开湖了，没有品尝过秋天这道鲜味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吃过以后你真的，你到每年这个时候你都会问我们啥时候有大闸蟹，我们很多听友就是这样的。你看8月底的时候，9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9月中旬之前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品鉴会哈，就吃上了那个相对来说比较早的一波大闸蟹。那个时候8月份的时候，就有朋友们问我们啥时候上大闸蟹，今年上大闸蟹我们继续跟着买。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赶紧给大家说今天推荐的规格。今天的规格是公蟹4.5两，4.5两，你没听错啊，不是2.5，不是3.5，它是4.5。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哎，都是从我们的自有的养殖湖的养殖基地给大家直发的啊，直发到恁家，388，哎，总共是8只。当然给大家是一张卡，到时候您提货的时候发到你们家就是8只啊，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但是建议大家直接下单2张，您下单2张388元的特大蟹卡，我们再额外赠送给您1张我们商城正在销售的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你算算基本上就是776块钱哈，拿下3张蟹卡，到手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再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你2张这个超大规格的，咱们表达心意送人的时候很合适呀。他收到货的时候看看4.5两这么大的大闸蟹，对不对？你这心意别人不都了解了吗？对不对？您直接把2张超大蟹卡当心意送，1张全母蟹卡自己吃，送人自吃全满足。我们支持比价啊，我们有品质有信心才敢推荐给大家，而且开湖之后啊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啊现在建议大家您直接下单。你还有其他的规格你也可以都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去瞧一瞧看一看。发完秒杀之后呢，您直接跳转到我们商城的链接当中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前几个产品都是大闸蟹，各种各样的规格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就可以。当然今天这个很建议大家买，您买2张我们再送1张哈，到手是3张蟹卡，价格非常给力，售后保障丝毫不打折，我们热卖了7年只为给大家选好蟹。所以啊，如果说这会儿您在开车不方便的话，您记着关键词秒杀，一会儿您把车停到车位上之后，您拿起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麻溜的发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分享我们热销了7年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很快就要开湖了，开湖之后可能就不是这价格了哈，您发秒杀过来吧。18:12，今天晚上啊，这个湾区声明月的大湾区的电影音乐晚会当中也会有这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自来熟啊，我们在广播里见过，对不对？小柯还有叶贝带来这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今天晚上呢，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也会有这首歌。今天晚上阵容相当强大啊，你像我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像这种晚会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万众期待的晚会啊。刚有很多朋友问我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歌单啊，您这会儿发歌单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啊会在这个 CCTV6 电影频道和各大网络平台同步播出的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的歌单，当然以实际演出的这个顺序为准啊，当然大家可以发歌单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大闸蟹还发蟹，哎，闸蟹啊，闸蟹少发一个大字儿朋友，但我知道这个朱西西这位朋友太有意思了，他发个闸蟹啊，您可以发秒杀大闸蟹啊，蟹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规格相当的大，4.5两的公蟹啊，9月28号就要开壶了，开壶之后价格可能会上涨，所以建议大家您可以现在先囤上蟹卡，3年有效哈。企业团购别忘了选择我们这儿，您发秒杀过来。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环节，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啊，我们先来歌词接龙。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绝对是那个猜歌王者，很多朋友每天晚上啊，基本上18:15左右，那必定要锁定魅力881，哎，我高低我要吼一嗓子，我要唱一唱，哎，把今天一天的压力全都给他吼掉啊，把烦恼全都抛到脑后，让他烟

消云散。你唱歌试试哈、啊、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孙悦的一首歌。我不能说歌名，为啥我一说歌名呢？因为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正确答案它就是歌名，所以我们来听副歌部分啊。这首歌今天晚上也会出现在湾区声明月的2026大湾区的电影音乐晚会的现场。这首歌来自于孙悦的歌，我只提示到这儿哈、啊。我们来听听看，你一听这个旋律你都会唱，你止不住的开着车手握方向盘想跟着一起唱来。

哎，就到这儿，连得太近了吧？他沙拉拉拉拉后面还有五个字儿，哎，五个字儿当中基本上就是他的歌名啊。孙悦演唱的这首歌，今天晚上、啊、如果大家关注到那个湾区的电影音乐晚会，他也会唱这首歌。刚刚那个啊，沙拉拉拉拉后面还有五个字儿，那五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是五个字儿啊，朋友们啊，您别光把歌名答过来，它是五个字儿，它中间加了一个的。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互动奖章，同时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其实呢，这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刚刚有说到说这首歌呢，也是会出现在今天晚上19:40的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的舞台上，齐秦也会来到现场。大家想要看一看今天晚上这个电影音乐晚会的歌单，您可以发歌单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获取一下最新的歌单啊。当然以现场的实际演出情况和顺序为准。说到外面的世界了哈，我们提倡大家，你工作繁忙的时候哈，忙碌完了之后啊，有时间的时候多出去接触接触大自然，对吧？你觉得自己能量比较少的时候，你拥抱一下大树，给你满满的能量，对吧？你把那个鞋脱掉，然后直接赤脚踩在地上，感受一下大地母亲带给你的能量。或者说咱们去赏赏花，对吧？最近赏花界的顶流石蒜迎来了一年当中的这个观赏的窗口，很多朋友在郑州都能碰到，像公园路边可以见到一些成片的花海，就是那种红色的，我们称之为彼岸花的那种花，很漂亮啊，吸引不少人前来拍照打卡。但是也得提醒大家啊，欣赏美景之余一定要小心这个叫做彼岸花的东西啊，石蒜，它是全株有毒的，千万不要碰。石蒜最出圈的外号是彼岸花，也叫曼珠沙华，花期呢可以从7月一直延续到9月。石蒜是

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多生于阴湿的山坡、河岸、草地，在阳光充裕的环境下会开得更加的鲜艳茂盛。但是啊，这个石蒜呢，它含有石蒜碱等多种神经毒素。你别看这花特别漂亮哈，你别伸手去摸它，然后另外啊，千万不能往嘴里放啊，误食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时可能会伴随头晕、肢体麻木，甚至呼吸困难。另外，皮肤接触它那个汁液的话，可能会出现红肿、瘙痒。全株啊，就是整体它都是有毒的，所以提示大家，它再好看，观赏时一定要务必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赏花，保护自己呢，也是呵护美景。18:28，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歌词接龙，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吧。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悦带来的《幸福快车》。

0: 来咯。
1: 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幸福的快车。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幸福的快车。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个好朋友，聪明的好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我们来公布一下，叫我先看看第一位叫啥。第一位这位朋友叫做大文啊，大文这位朋友啊，您今天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朋友叫做清风，还有曼曼，哎，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小雪，以及老朋友罗罗，以及你猜，还有创意派大区，以及 Mountain 老朋友，天花板和地板，以及 My Sunshine， 以及任宁，好久没有见你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Mr. 刘。哦，他回答的是幸福的快乐，正确答案是幸福的快车啊。加菲猫说这歌真熟悉，但是一时间就是想不起来词儿。还有蔷薇这位朋友，以及翩翩，还有小林，以及朱小朱，还有张龙龙，以及明星啊，还有君子，以及张宁，还有李志，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今天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抽奖总是这么出其不意啊，恭喜，来大文，您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您刚才给我互动的这个平台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如果说今天晚上朋友们想看到这个啊湾区声明月的电影音乐晚会的歌单啊，就是2026大湾区的电影音乐晚会的歌单，您可以发歌单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阵容相当强大。我们继续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带来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你现在长大之后，你还会来用硬币来决定一件事情吗？就小时候啊，你就是抛那个硬币的时候啊，不管它是有字儿的那一面还是有花的那一面，其实硬币一旦咚弹上天空之后，其实你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长大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在靠一些硬币去做一些选择我有时候还会再提前的试一下啊，就是用硬币来测一下到底应该选这个选 A 还是选 B。 但我相信更多的朋友长大之后应该是提前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说到防患于未然这件事情，就像咱们开车出行，没有任何人希望半路车子出现一些状况，对吧？特别影响心情还耽误事儿。发动机积碳慢慢的堆积，它就会造成抖动，动力变差，油耗升高，然后车子容易出现故障。与其等车子出现问题再发愁，你不如日常做好保养。加油之前，你加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跟着燃油一起清理油路和发动机的积碳，把车况呀维护好，每一趟出行都安心又踏实。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您现在发节前呀，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前加进邮箱非常合适。20号了，对吧？你要再犹豫两天啊，人都在路上了，出发上高速了，想用都来不及，更别说你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它不安全呀，体验感也差。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说咱的车已经跑到10万公里以上，您直接闭眼入我们的金装礼盒，200多块钱一套，里面有3瓶。大家这3瓶呢，你每3000公里用上1瓶，3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了。包括刚刚那首歌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很熟悉的旋律，92年的一首歌，郑智化的水手，都会出现在今天晚上湾区声明月的电影音乐晚会的现场。大家想要看到今天晚上啊都有哪些歌，您直接可以发歌单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的歌单了。郑智化水手。

0: 郑智化的这首歌叫做《水手》，当中有一句歌词，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也唱出了直面困难不怕坎坷的劲儿。但是不怕困难归不怕困难，但是咱不能让自己踩坑呀，尤其是装修这件事情上，对吧？报价套路、材料猫腻、施工细节，你会发现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讲一讲哈，是不是稍不留神就容易踩雷，白白花冤枉钱。咱们的家装课堂呀，专门给大家呀提前规避了这些难题，而且定期组织线下活动，带大家分享一些实打实的装修避坑指南。所以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您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多学点干货，咱们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稳稳地把理想的家落地。怎么参与我们的活动呢？您可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了啊！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989年，潘美辰演唱了这首歌，叫做《我想有个家》。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家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只需要有一种和谐温馨的感觉，这就是家最终的一个意义。所以想要打造一个舒心的家，装修啊非常非常的关键。咱们金秋家装节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了。咱们都讲说金九银十家装。

装季，这个季节装房子非常合适，促销活动也多，优惠力度也大。您现在报名参与的话呢，就送精美的月饼礼盒，而且还享政企双重补贴。等装完了之后，咱们家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哈。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我们真正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家装节过来之后呢，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只需要拿起手机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直接报名了。18:53，感谢两个小时各位的陪伴，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魅力变奏曲，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 ending 曲目我们听到我的前半生当中贺涵靳东演唱的一首歌欢喜，祝各位每天欢喜。

0: 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民政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婚介机构经营行为问题线索，重点受理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等八类问题，征集时间11月30号截止。9月19号，巩县石窟摄影艺术展在云冈美术馆启幕，展览以摄影为媒介，把黄河之滨的巩县石窟与塞北五洲山的云冈石窟汇聚于世界文化遗产地，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石窟艺术对话。国内方面，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33.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体育方面，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9月19号在日本举行，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赛，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参与14个大项比拼。娱乐方面，韩延执导的电影《空枪》票房破6亿，并放出理性离场惊喜花絮。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购。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阳澄湖开湖进入了倒计时，咱马上就能吃到今年的头茶蟹了。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大规格公蟹 4.5 两，您去电商平台搜一搜，一只 4.5 两的大闸蟹得卖多少钱？100多块钱没跑了，买八只随随便便都得700-800。但是今天 UP 商城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只要388。388元，另外您下单2张，再给您送上一张价值198元的全母蟹卡，等于是776元，到手3张螃蟹卡，一共24只螃蟹，算下来一只30多块钱，30多块钱能吃到4.5两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性价比真的很高。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做到呢？因为咱是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没有经销商，没有中间商环节，省下来的钱全回馈给听众了。之前我们主持人已经到阳澄湖溯源验货了，过秤过手，不达标的根本不会发。蟹卡呢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所以现在下单中秋节前走亲访友都来得及，售后更不用您操心，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咱已经连续做了7年，靠的就是大家的好口碑和无限的复购，这个卡送礼也非常合适，虽然只是200-300块钱到手一张，但是卡型是1788，您送人有面子，自己吃还过瘾，价格还这么实在，没道理不多囤2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3张蟹卡，抓紧去抢。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报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

服装室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河南省互联网医院职业评价细则2026年版，涵盖诊疗科目、设施设备、职业规则等内容，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医院准入管理，保障医疗质量安全。近日，省水利厅发布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首批水文化精品研学路线，分别为寻觅运河红色之旅路线、探秘遗产古今风华线路，聚焦豫北运河起源与延续与政变落遗产考古与粮仓，通过水情教育基地串联起古今水利智慧。国内方面，9月21号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 133.1 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今年1到8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体育方面，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河南省散打队总教练刘海科再度出任国家散打队教练，带队奔赴亚运赛场。娱乐方面，歌手王俊凯在北京演唱会首唱新歌《那夜夏天》。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

0: 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乐
2: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筒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嘘，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

0: 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

0: 西，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0: 止破坏婚姻自由。
1: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0: 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

0: 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班了，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4: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5: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3: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5: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3: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5: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

0: 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更美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6: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7: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6: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8: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9: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保证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Hello, 河南。
1: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ow.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

0: 然后不开空调就快输入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Good morning，
7: 早安，
6: 早上好。

0: 是的，
1: 嗯，
0: 谁能会有时间呢？有时间还多睡一会儿呢啊！
1: 一大早就放这么疯的歌，
0: 对，这是来自莫文蔚在1998年《我要说》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没时间》。是的，我要说我们没有时间，朋友们，今天是周一的早间，我相信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应该都是非常匆忙的状态了。
1: 没错，而且今天早上啊，整个郑州市包括这个省内很多地市，我看到都是有雨的。今天早上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了。然后目前看到天气预报啊，有雨的城市包括像洛阳、南阳、开封、三门峡、信阳、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以及驻马店啊，还有焦作市以上这些地市的朋友们，今天早上可以稍微早个那么5分10分出门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呢，今天相对来讲，我看到天气比较好的，哎，比如说鹤壁市今天是晴天啊，温度是29到19度。今天省会郑州市的温度相对来讲跟昨天变化不是很大，25到19度，温差啊没有之前那么大了，但是整体的温度会下降一些。然后到了明天，我看大晴天就要回来了。
0: 嗯。那看一下目前在早上7:05的实时天气状况，现在在我们旁边的新乡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0.9度，鹤壁20.9度，那远在北边的濮阳此刻的温度是21.4度，信阳呢，我们全省的最南方啊，二

0: 21.2度，现在气温最低的地方其实是在三门峡啊，就是离陕西比较近的三门峡，此刻的实时温度呢是17.2摄氏度、
1: 嗯、
0: 其实尽管下着雨，但是温度总体变化跟昨天来比相比不是特别的大，
1: 没错，
0: 所以它是那种有点像是喷雾一样的雨。你要说它是雨吧，你的衣服是不会湿的，
1: 下雾了，
0: 对，但你要说它没下吧，你能够明显的感觉你的脸啊，它如果有一会儿低一点、一会儿低那么一点点，非常非常细微的那种，就像是说个不太文雅的比喻，像是谁
1: 说
0: 水雾，你那太文雅了、
1: 啊、
0: 像是谁说话的时候吐沫星子一不小心吞到你脸上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朋友们，
1: 一下醒了，我感觉我一下醒了
0: 就是这是一个不太文雅的比喻，但是这是对于男同志来说的，女孩子我直接说就是那个补水喷雾的感觉、
1: 啊、
0: 你就懂了、
1: 啊、
0: 像是补水喷雾一样啊。然后昨天我忘了是谁，好像大萝卜说，哎，你们怎么没有说洗车指数啊？说什么说？
1: 明天我们再说，明天天晴了，而且看到具体的啊，像沈阳、郑州市，这场雨会下到今天晚上的8点左右就停了，然后这个今天晚上估计啊，云散一散，明天早上我们就是可以迎着阳光再次出门了，是不是？
0: 嗯，
1: 好，那时间到了7:07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是21号了啊，距离咱们的中秋假期掐指一算，再上4天班就到了。
0: 加上今天再上4天啊，
1: 没错，
0: 很让人愉快了、
1: 这个月饼准备好了吗？
0: 没有，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哎，我给你推荐推荐啊、
0: 嗯、
1: 就是昨天我看到今年你知道最流行的口味是什么吗？
0: 小龙虾味的吗？
1: 是本草月饼，
0: 就养生的。
1: 今年对月饼主打的就是食药同源，这个本草月饼特别的火，就包括把像山药、莲子、枸杞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融入到月饼当中，兼顾这个口感和养生的概念，就戳中很多这个注重养生的朋友。哎，包括像咱们这种年龄到该养生的朋友，
0: 你们这种、
1: 我们
0: 我跟你说，人都不服老，不光停留在心态上，还停留在嘴巴上然后但是你这样子吃月饼的话，不是跟逛中药铺子差不多吗？
1: 然后配点枸杞是吧？
0: 对，枸杞党参麦冬茯苓大枣
1: 其实这个月饼开始卷养生，我觉得也是在情理当中。为什么、因为说到底其实月饼还是糕点，就是相对来讲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不是那么的健康，特别是吃多了的话、毕竟含糖啊，含糖量比较高哈。所以说这个养生月饼今年会火，但是咱们也不能被这种养生概念过度营销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把月饼当成保健品。
0: 那必须啊，
1: 对吧？
0: 就是首先它不仅不是药品，它更不是保健品、再一个月饼是怕放的，朋友们，
1: 没错，
0: 你们有没有试过那种月饼放时间久了就是我们北方的那个哈喇味儿，
1: 是过期了、
0: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家会有很多，比如咱们单位发月饼、然后我爸妈单位可能也会发月饼，然后朋友啊如果来家里边可能也会给你月饼，甚至你为了走亲戚你还会再买一些月饼，但这个亲戚没有走出去，月饼就在你家放着了就放在那儿，谁也不乐意吃，
1: 是
0: 大家你一推我一推，有一天早饭了，比如说那吃一点吧，消耗一下吧，一吃它哈喇了，因为月饼里面它其实还有油脂
1: 啊，
0: 再加上它可能会有一些果仁儿，其实是不可以放太久的。
1: 所以咱们买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清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不要被花哨的包装还有概念噱头带偏了，不要一次性买太多。
0: 对、哎、
1: 就像小狼说的，这个月饼油脂糖分普遍偏高，存放久了容易变质。哎，吃月饼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是吧？因为它高糖嘛，高脂嘛、哪怕是加了本草还有这个低糖，但是热度其实热量也不低啊，
0: 对，
1: 千万不能一次吃太多。
0: 所以其实吃月饼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更遵循传统的方式，我们配一点茶。
1: 哎，
0: 现在这个季节到秋天了嘛，我们就不喝绿茶，不喝白茶了，我们就喝一点红茶，
1: 解腻。
0: 对，解一解腻，喝一点红茶，然后喝一点这个叫什么呀？黑茶呀，等等，就这些啊，来解解腻。然后家里面人口多的，其实可以尝试把月饼给它一切好几。我们现在就是浅尝辄止嘛，月饼一切切一个4份，然后多尝几个口味，但是每一个口味都只吃一小块，这样吃的又少，然后还兼顾了把这个味道的选择都给吃进去了。
1: 没错，就是大家按需购买啊，然后不要这个过度包装，理性消费了。另外就是如果月饼吃不完呢

0: 话，就看一些关于月饼的暗黑料理，比如某些食堂推出的什么月饼炒鸡蛋、月饼炒青椒，你知道都可以尝试一下。
1: 这个可能有点暗黑，但是有一种做月饼的料理它不暗黑，我还试过
0: 啊，
1: 月饼煮粥。
0: 月饼放到粥里面，
1: 对，就是有那种传统味道，比如说五仁馅的或者说是蛋黄莲蓉的，你可以把它煮进白粥里边，或者是那种杂粮粥相当于添了一个甜味儿，但是又加了一点果仁进去。
0: 当然提醒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血糖不是很稳定的话，就尽量不要选择这样来吃了。
1: 是，你说我
0: 就是粥加月饼，哇塞，这是绝对是这个血糖要飙升啊，早上起来。
1: 是
0: OK 好了，7:12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家装的福利，好不好？
1: 不是，我以为说关月饼的福利。行，因为毕竟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时候哈，有一个温馨的舒适的家，的确会让你的那个生活的体验啊上了不止一个台阶和档次。
0: 是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家装节说实在的还是和月饼有关。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如果参与的话就可以获得到精品的月饼礼盒，是吧？还是和月饼有关的。这就是华普装饰的金秋家装节啊，这一次促销活动更多，优惠力度也更大，还有这个企业和政府的双重补贴机制啊，家居家电都有特价。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我们依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记者也会全程这个监督整个的过程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
1: 是的，等你的回复。接下来这首歌我希望可能就是大家的状态。
0: 攀高峰。
1: 梦里叫醒我。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笑红尘来自陈淑桦，有没有感觉东方不败已经拿着一壶酒在花间开始喝起来了？
1: 没错没错，其实中秋节快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啊，特别是探望长辈啊，然后酒作为佳节的赠礼，其实是很多人优选的。
0: 对，
1: 如果说哎，你有喜欢喝酱香酒的朋友啊，懂酒的朋友都会选这个茅台镇，因为那里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等等因素啊，造就了正宗的大曲的酱香。但是知名品牌的酱酒价格都不便宜，酒呢一定要选好喝的，喝了以后这个不上头还拿得出手啊。那如果大家准备囤酒的话，今天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爆广长城跟您分享的贵州茅台镇的镇龙烧坊。
0: 是的，它出自于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的老牌大型酱酒集团，也是仁怀市的十强白酒企业啊。那这个53度的纯粮昆沙酱香口感呢，开瓶就酱香扑鼻，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设计，就是日常你喝都不至于过量啊。大厂的纯粮小酒礼盒规格是非常稀缺的，今天5瓶市场价198，但是在咱们这儿5瓶到手只要99，百元预算拿下5瓶。茅台镇的昆沙好酒，如果这个买的多的话啊，买10瓶再减10块，只需要188。
1: 是，
0: 所以现在回复一个团购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对，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也是帮大家省钱了哈。说到省钱呢，如果装修想省钱，可以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特别是打算在金九银十装修的朋友啊，其实啊挺担心找一些这个装修公司它价格太贵，或者是容易被套路，找私人的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哈。那不用担心，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然后我们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你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啊。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想省钱发省钱。最近呢有一个词儿啊叫省心，又上了一个热搜了哈。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下会依赖到 AI， 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不再问百度了，也不再翻开书问十万个为什么了，我们会打开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啊问一问，让他告诉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做更合适。
1: 是，
0: 那昨天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北大复旦等多所顶尖高校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给新生敲了一个警钟，提醒大家要小心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和虚假掌握，不要让 AI 让你的日子过得太省心。
1: 哎，简单解释一下这两个词啊，认知卸载就是一遇到难题就直接找 AI 要答案，放弃自己推导啊思辨的过程。然后虚假掌握这个词更有意思啊， AI 生成的答案看着哎似乎是条理非常清晰，读起来也好像全都懂，但是要是你现场来答辩独立来分析，瞬间就露馅了，说白了就是看着会其实并不会。
0: 对，就是你只是会读而已，它知识没有进到你的脑子里，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样说是有调研数据来去支持的啊。目前有数据显示呢，国内受访的大学生当中99%啊，接近99%都在使用 AI 工具，超过60%的同学其实搞不清 AI 使用的边界，只有不到30%的学生在学校上过 AI 相关的系统课程。那有人就调侃说，现在写作业、做 PPT、写报告，万事不绝就问 AI， 大脑直接带薪休假了。
1: 是，当然也有朋友亲身经历啊，就是 AI 写出来的作业能够拿高分，但是到课堂提问的时候自己根本讲不清里面的逻辑。所以说 AI 啊本身不是洪水猛兽，重点是看你怎么用啊，工具不应该变成思考的替代品。所以不少教育领域的这些专家也提出来，面对这种思维外包，你看看这个词儿啊，思维外包的风险啊，不能只告诫学生要自律，那大学也要跟得上这个教学，还有

0: 考核的方式的改革。如果作业还有考试的评价标准还停留在看最终的成品，就算不让大家用 AI， 那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是吧？
1: 那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来讲， AI 作为一个很好用的辅助工具，它能在哪儿帮我们呢？比如说它可以帮我们去搜集资料，因为在海量的这个搜索引擎给到你的海量的数据当中哈，其实有很多是无效的信息，
0: 对，
1: 你需要去筛选的话是非常花时间的。但如果借助到 AI 这个工具，在搜集资料上能省很多的时间。当然同样你也可以把那个把一个题目给到 AI， 让它去帮你启发一下思路啊，包括你成品给到它，让它帮你去润色，矫正一下文字，校对一下错别字格式等等，作为辅助工具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说 AI， 你现在什么什么给我生成一个完整的作业
0: 来推理论证
1: 啊，我需要多少多少字完整的作业写吧，那这肯定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0: 是，哎，所以复旦校长也说了啊， AI 会给出讨好我们的答案，这种献媚式的回答就是缺少真实的挑战，很难锻炼自己的独立判断力。所以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也是同理啊，不光是学生，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容易习惯依赖 AI 了，那慢慢会丢掉一些深度思考的能力。就是 AI 擅长整合自己已有的信息，但永远替代不了人提出问题啊，辨别真伪啊，独立判断这个能力。
1: 是，所以尽管现在听咱们节目的很多都不是学生朋友了，我也想问问已经工作的朋友啊，平时你会用 AI 去帮忙处理你的工作事项吗？
0: 是，
1: 你觉得它是你的工作搭子，还是会悄悄偷走咱们的思考能力？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说一说啊。
0: 是，
1: 反正就是我们俩肯定是重度使用 AI 的。
0: 还好，其实还好，其实还好。
1: 真的假的？
0: 其实还好。
1: 我们俩就是搜集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每天看一些热搜啊，就会整理一下，让 AI 告诉我们哪些话题更适合去延伸。
0: 是
1: 啊，我们哪些更适合去延伸，这个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一点答案。
0: 其实也是辅助了，
1: 辅助
0: 是不是？也是辅助了。
1: 对。
0: 当然我觉得昨天咱们说到啊，就是包括有一些买西瓜现在也用 AI，
1: 买西瓜买榴莲都用 AI 啊，这不也是生活辅助吗？
0: 是。
1: 进度陈轩这位朋友说，你们刚刚说那个月饼啊，如果包装不破的话放个几年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呦，
1: 当年我们还吃过公司仓库最长放五年的。
0: 这什么公司啊，这是。
1: 对，不过现在传统食品比如说月饼啊，粽子啊，这个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吃这样的传统食品了。我们更喜欢吃像大闸蟹这些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健康的。我得说一下，进度陈潇，你出来，你告诉大家，你告诉大家，你不是我们的托儿。
0: 这么早的托儿？
1: 对，
0: 就不到七点半就出来，那不太可能啊。
1: 你就是主动就把我们 Q 到了大闸蟹。你怎么知道下面我们就要说大闸蟹了呢？
0: 没错啊，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依然是超大规格，4.5两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一共是4对8只啊，单张蟹卡是388元，如果买2张送1张8只这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
1: 是的啊，现在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这个规格是重量级的大规格，自己吃起来过瘾满足，送给别人也是非常的有心意有面子的。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的养殖基地严选，我已经去看过了啊。
0: 没错，
1: 上周嘛我刚从阳澄湖回来，
0: 还吃过
1: 啊，我还吃过了，吃过了，看过了，摸过了啊，甚至你让我捞过都行啊。这个大闸蟹的个头非常的饱满，肉质呢也已经长得很，就是怎么说呢，长得很拥挤了。真的是这个肉已经长得很拥挤了，就等9月28号开湖上市。所以心动的朋友赶紧回复秒杀锁住这波福利，提前下单蟹卡有一个好处，就是蟹卡在手，提货无忧，而且锁定了一个早鸟尝鲜价。偷偷告诉大家，每年阳澄湖一开湖之后，蟹卡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
0: 是，
1: 因为你现在拿到的是期货，而等到开湖之后你拿到的就是现货了。朋友们，你就想想，咱们就以平常买衣服来说，预售的价格是不是比现货时间虽然等的要长一点，但价格是要低一些的，
0: 等于是早鸟价。
1: 早鸟价
0: 是，
1: 而且蟹卡提货是非常灵活的，它后面我们有多种提货方式啊，我建议朋友们扫码直接就可以提货了。开湖之后想什么时候吃，你直接去预约一下就行，这个时间咱们说了算。而且咱们的大闸蟹呢是国庆期间都可以给大家来兑付的。
0: 是，
1: 最关键的是啊，其实马上中秋了嘛，大家难免都要去走一走亲戚，要去看一看重要的朋友，那么蟹卡拿来送心意也是又体面又很轻便，你不用大包小包的，

0: 也不用拎着沉甸甸的活蟹，也不用担心对方拿到了之后他不好存放，对吧、你直接一个大红色的蟹卡啪拍到人家桌上，人家收开一看，活这么贵的蟹，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的蟹，我们的蟹卡规格是1788
1: 啊！
0: 一看1788，立马就明白你的这个心意有多重了。这都不是礼轻情意重，这是礼重情意也很重。
1: 是，而且其实实际到手是388啊。这个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4.5两的这个来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一只就要差不多100多了，8只就是8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蟹卡啊，只需要388就能带回家。当然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参与我们这个福利活动，就是买两单送一单，这个活动就是买两张我们的388规格这个蟹卡，再送你一张原价198元的2.5两的8只装的全母蟹的蟹卡。这个全母蟹蟹卡其实大家可以留着自己吃，
0: 对，
1: 然后大一点了就可以走亲访友，当做这个中秋的礼品心意送给这些朋友们啊，家人们。所以说啊，记得想要下单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个规格也快卖完了啊，这个规格的蟹卡也快卖完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
0: 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跟戴爱玲的合作，
1: 这首歌叫做分开旅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很爱，来自 Vivian 徐若瑄带来的歌友朋友说了，我会用 AI 写工作总结报告，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再修改一下啊，很科学了。
1: 是的，哎，所以 AI 只是辅助啊，千万不要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让 AI 这个完全替我们思考，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你真的都不会思考了。
0: 确实是。但 AI 不能代替人类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创意啊。哎，有的时候你的有一些设计啊，完完全全是从你的脑子当中跟你的经历啊，跟你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人类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想象力，
1: 还有这个动手能力。
0: 对，哎，
1: 说到想象力和动手能力，今天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咱们河南的一位年轻的姑娘啊，19岁的马子欣。为什么啊？今年5月份，她刚从河南技师学院时尚创意产业学院服装设计与制作专业毕业，顺利进入了服装企业研发岗位，靠着非常扎实的基本功，还有很强的动手能力，非常快得到了企业的认可。然后他就办了一件事儿。
0: 哎呦，我们一会儿说一下。
1: 这件事儿就是他开始做衣服了，但是做的不是普通人穿的成衣，而是潮玩玩偶的娃衣。
0: 对，就是你买的那些手办，那些娃。他总得换衣服吧，哎，这个娃衣马子欣开始设计了。
1: 是，
0: 从蓝布布到 Hello Kitty， 至今已经设计制作了70多款娃衣，订单的总量啊，朋友们，总量突破了50万件。
1: 哎呦喂，
0: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玩偶衣服，工艺要求是特别苛刻的，缝分要控制在0.1厘米，因为它本来就很小啊，差那么一点儿，精致感就没了。
1: 没错，
0: 最近他设计的大额摆件服装还接到了不少海外订单。
1: 嚯，出海了。
0: 对，50万件，你们想想得多少钱吧。
1: 真的是啊。所以说啊，网上很多网友也是觉得大开了眼界，就是服装设计专业啊，不一定非要做成人的服装，是不是？巴掌大的这个娃衣照样也可以闯出一片天。也有人感慨啊，现在大家找工作总盯着那些热门的岗位，没想到这些小众的赛道里藏着这么多机会。所以还有人说，把手艺做精，小物件也能做成大生意。
0: 是的，所以马子欣的故事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的同学们提一个新思路啊。但这个小众赛道不是说你故意找那种冷门的特别嘎咕的，就是咱们河南话嘎咕这个词儿大家懂吧，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偏的，然后一说啊哈，大家会皱眉头的那种，而是你要结合你自己的特长去挖掘市场的真实需求。
1: 没错，
0: 你擅长什么手艺，喜欢什么方向，这个是大基础。另外也可以多观察观察生活，你看马同学就是一下看到了身边年轻人的消费喜好了。
1: 对呀，
0: 潮玩呢，手办呢，文创啊，这些细分领域其实需求是一直在增长的。
1: 对，当然这个小众的赛道同样需要硬实力啊，就像马同学一样，靠的不是运气啊，还是他在校期间打磨出来的这个缝纫呀、制板呀这些基本功。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了，小众赛道不等于轻松的躺赢啊，虽然竞争压力小一些，但是也需要自己持续的深耕，哎，沉下心来打磨产品。当然大家还是要学会洞察市场的变化，也不要盲目跟风了，不是所有冷门方向都适合每个人，还是要理性的评估。
0: 是的，待会儿大家是不是都会去搜一下 AI 告诉我马子欣
1: 娃衣，
0: 对，做了什么娃衣，在哪儿能买到。就是不管先设不设计吧，我们先去看看长什么样子，在哪儿能买。反正我就是一听说一个什么新生事物，第一时间就是能买吗？能吃吗？好吃吗？
1: 好吃吗？说到这个好吃啊，赶快来关注一下非常好吃、非常肥美的来自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啊！上周小唐也去到我们这个蟹塘，跟大家来在蟹塘上直接直播了，
0: 好吃的。
1: 哎，对，现场这个听他上次跟我们分享是吃了多少只？2天时间？
0: 2天吃了10几只吧，其实已经非常克制了
1: 啊。
0: 我们直播了4场，每一场我差不多就吃个3到4只的样子啊。因为确实在苏州啊，好吃的东西很多，虽然大闸蟹很好吃，
1: 是，
0: 但这个东西啊，朋友们，吃多了之后确实稍微会有那么一丢丢的腻，因为蟹黄已经太饱满了。你看我们去的时候是15、16、173天的时间，
1: 对，
0: 其实离大闸蟹就是以阳澄湖开湖还有2周左右的。正常情况下它的长势不能算是已经到达成熟期了，但是要么就说阳澄湖这个地方得天独厚呢，水质又很好，这些大闸蟹们吃的又很好，运动量又很够，反正我们吃到的2.5两的母蟹已经只都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蟹黄
1: 肉质， 肉质肥厚、
0: 肉质肥厚，然后
1: 个头饱满，
0: 对，蟹黄已经非常的密实了、嗯、就是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时候是给大家现场拆蟹的，盲开，直接盲开，拿一只就打开，拿一只打开，让大家去看，没有一只掉链子的。
1: 是，
0: 所以等到9月28号再开壶之后，您拿着我们这个蟹卡去兑换，您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
1: 嗯，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规格非常大的蟹，公蟹4.5两，接近半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卡面价格1788，而在咱们这儿买下来一张只要多少钱呢？只要388。
1: 对的。
0: 还有重头戏啊！
1: 啊，
0: 现在不是马上快中秋了吗？中秋活动买2单，再送你一张原价198元的2.5两的八只。

0: 张全母谢谢卡，也就是说今天买二送一，买两张谢卡送一张，776直接到手的是三箱三份谢卡，等于第三箱全母的大闸蟹是不要钱直接送的。我们再给大家画下重点啊，776块钱到手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再加8只肥美的全母蟹，还送给您吃蟹的工具礼包。我们的大闸蟹每一只都是去绳的净重，说4.5两的公蟹就是去掉绳子去掉水之后它的净重小半斤，
1: 是
0: 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你要知道啊，在阳澄湖4.5两的大闸蟹市场至少得卖100出头，而今天在咱们这儿算下来，你算过没有？
1: 8只是800多，咱们8只是388
0: 啊！
1: 你看看这个性价比，
0: 在6848、5840，50块钱都不到。
1: 对，哎，所以说价格非常给力啊！我们还有6大售后保障，想要下单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个规格的蟹卡也剩的不多了啊，没几天就要到中秋节了，大家的确啊，最后的时间也不用观望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们来恭喜一下许嵩吧，刚刚官宣结婚啊，
1: 是是是，
0: 他的姻缘如约而至，
1: 来听如约而至。

0: 悠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4: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我看到了一条消息，我不好意思读，你来念吧。这位叫做 Zero 的朋友，
5: 请问 DNA 组合的女生是小唐吗？好喜欢她的主持啊！
4: 正是在下。行了，笑得合不拢嘴了，谢谢你啊 ，Zero。
5: 哎，我觉得他是不是从你的视频端，然后转到了咱们这个直播节目端呢？
4: 让我瞅一瞅
5: 啊，
4: 并没有看到哎。
5: 因为你看啊，大家都知道，每天上午的10点，小唐是在抖音平台进行视频直播的，就是很多朋友其实是听了我们早间节目去到了他的直播视频直播间，
4: 是，
5: 当然我觉得反向输出也会有的，
4: 也有，确实
5: 肯定有的，
4: 因为我确实有一些外地的粉丝，他们说怎么能听你节目啊，我说喜马拉雅你们来吧，
5: 是啊，
4: 哎，就是大家在网上也可以听，
5: 昨天我们不是还送了这个远在大连的朋友通过这个网络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歌，是吧，好，时间到了7点53分了啊，这个小时最后还是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咨询，都在问啊，咱们这个谢卡，这个大规格的还有没有？还剩多少？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是超大规格的，4.5两的公蟹，加上3两的母蟹，4对8只啊，这个规格卡面是1788，
4: 对，
5: 但是今天售价是388，而且买2单送您1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这个规格的卡啊不多了啊，这个福利我们也是很快就要结束了，记得想冲的话。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4: 准确一点说，今年的蟹季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到9月28号阳澄湖一旦开湖之后，这个价格我们就搂不住了，朋友们，一旦开湖，首先388的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给不了了，再一个我们的库存本身也非常有限，各位都知道咱们是连续7年在阳澄湖包了一个百亩的蟹塘，这个蟹塘当中不是说每一只蟹都要给大家发出来的，在发之前我们是要经过挑选的，
5: 是，
4: 首先一亩蟹塘只能产大概600只左右的大闸蟹，百亩可能就是60000只，这里边呢有断腿的我们不能发，有缺斤少两的我们不能发，那我们是有6大售后保障的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这些咱们都是包赔的，所以呢刚刚我提到那些情况不符合规格的可能就算进我们的损耗了，因此我们实际能发货的根本不到60000只，
5: 对，
4: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季快要结束了，朋友们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秒杀，今天推荐的4.5两的大闸蟹堪称是蟹中的将军，你想想将近半斤重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5: 对，
4: 它那个个头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我在阳澄湖的时候给大家比过4两的公蟹，它竖起来的时候就是把腿全收着捆扎好，竖起来的时候比一个330毫升的易拉罐的瓶子还要大，4.5两又比它大了半两，所以这个规格是更惊人的，吃起来呢也是更过瘾的，在市面上能达到这个规格的大闸蟹本来就不多，所以每一只都要经过我们的挑蟹师去精挑细选，确保您拿到手里边的都是膏黄肥满，非常的肉质鲜甜紧实，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蟹卡保价到年底，有效期呢也是3年，今年明年后年全部都能用，
5: 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段最后来听缓缓
4: 一次跨2个阶梯。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出征，3名塔钩健儿随国家队征战亚运会。近日，双窟对话、同峰相合、巩县石窟摄影艺术展在云冈石窟启幕，把黄河之滨的巩县石窟与塞北五洲山的云冈石窟汇聚于世界文化遗产地，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石窟艺术对话。来关注国内新闻，月底之前将会有4次冷空气陆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目前第一波冷空气影响已展开，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出现剧烈降温，同时华西地区秋雨持续，降雨范围和强度还将增强。铁路12306数据显示，中秋国庆车票开售以来，平台累计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效遏制恶意抢票和囤票行为。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最后了解娱乐方面，国庆档大片扎堆来袭，陈思诚新作《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号，张译、马丽、王俊凯联袂出演，梁洛施主演的《重生二》定档10月3号，硬核犯罪题材看点十足，多部影片已经开启预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